0: 混蛋。
1: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0: 是，
1: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0: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1: 是的，
0: 纳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1: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或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2: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

0: 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
1: 嗯，
0: 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0: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0: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
1: 嗯，
0: 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0: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
1: 哎，
0: 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1: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0: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1: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球员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0: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1: 嗯，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0: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
1: 嗯，
0: 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1: 等待的，
0: 等待的。
1: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0: 阿拉戈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1: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聚齐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0: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1: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0: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1: 嗯，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0: 本来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冠军是不允许教练员，
1: 确实是这样
0: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1: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
0: 啊！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1: 对，
0: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1: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0: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1: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0: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1: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0: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1: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好，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0: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1: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0: 是
1: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0: 巴尔克拉，
1: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0: 巴尔克拉跟

0: 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1: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邓佩莱，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9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1: 嗯，
0: 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1: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0: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
1: 嗯，
0: 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1: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0: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1: 嗯，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0: 阿尔米隆没劲儿，
1: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0: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1: 是他跑不动了
0: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因为杜埃一直
1: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1: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1: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1: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1: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

0: 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嗯，
1: 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啊、
1: 哦，对
0: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1: 好，这时候唐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1: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嗯，
1: 迭戈戈曼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脚，站这个角度。
1: 好，我们看一下唐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side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c,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1: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0: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1: 一个感觉。
0: 对，
1: 而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0: 对，但是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再来、嗯、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0: 你看登贝莱
1: 顶呱呱呀，
0: 真是以微笑面对。
1: 哎呦，这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啊换人了啊，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啊、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0: 对，
1: 其实我是烟雾弹、嗯、
0: 我是掩护。
1: 看看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0: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1: 巴拉圭是
0: 继续干扰，
1: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0: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1: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
0: 打门骗过门将，
1: 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0: 没错，
1: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0: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1: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1: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0: 迭戈戈麦斯被换下场，
1: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

0: 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四个人了，而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七十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四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三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零比一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了四后卫。
0: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四四二的战队。
1: 四四二，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杜埃。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四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哎，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0: 嗯，
1: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

0: 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了，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1: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1: 是，
0: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预判没砍落，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奥利塞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塞面对贝拉斯克斯，这是杜埃

0: 拉比奥，
1: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0: 人才储备。
1: 对，人才储备。
0: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0: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约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0: 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谢尔基走外线，角球，
1: 谢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0: 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1: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0: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1: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0: 哎，
1: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0: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利赛，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1: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0: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1: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0: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
2: 哎呦，哎，
0: 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
1: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0: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
1: 因为他视线被打，
0: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1: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十一个角球了，
0: 禁区内
1: 又应该又是加拉尔萨。
0: 今天一个加莱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1: 挺忙。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0: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1: 是
0: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也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气儿，
1: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是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0: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已经快脱力。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0: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1: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0: 是
1: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这个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1: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0: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1: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0: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1: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这个人判断得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拦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拦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拦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拦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拦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高啊，2.97米，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

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

卢奇埃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伯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篮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当然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一传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伯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一二金管直线，

好发球。嗯，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

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传方面，接传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安娜克里斯蒂娜这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拦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拦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拦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拦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到位快攻，14-16。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三位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儿，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儿了。

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俄萨马利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他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提点。这个就是网口，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它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它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哇，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怎么样？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卢齐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压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得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

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机器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奇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啊，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只有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工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工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21，哇，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自由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一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的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下，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网，巴兰登吊球，球吊得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0: 其实巴西队在二十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篮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而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平。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两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四号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

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抄手了。

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进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哦，土耳其的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嗯，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巴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清掉，这次被拦了。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

很灵活的。再加一个篮网得分，伯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篮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篮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网口，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在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这球伯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往高球，土耳其队篮网握果。刚好在两个人篮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并且是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篮房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篮网始终是没有做好。

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她都是打这个篮网手的上眼，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篮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篮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篮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玛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三位强攻，哇，伊尔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篮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比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齐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

0: 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篮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篮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利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埃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你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篮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拦网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拦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两分失误，啊，帕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

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放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啊，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1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伊尔金，哇，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又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拦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你能够去有效的封挡住中线和斜线，但是他又会打直线，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攻手，这个进攻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人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
又加一个篮网。上一局土耳其队篮网篮的不好，篮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篮，所以比分拉开的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滚网，马克里斯二传手。哇，巴西队双人篮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10-13。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金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哇，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二号位马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篮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巴西队从落后六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一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

高点带腕刘琪亚。法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打斜线球在界内，罗萨玛利亚。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一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马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马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玛利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马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四号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

巴西队给扫位，安娜保护，再给伯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伯格曼刚才连续的扫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渡，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库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上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快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最后一分，二传刷新的一个24，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3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

去的，这已经连续五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土耳其队是拿了两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五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又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三啊，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四。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

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了。

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箭，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箭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箭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箭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箭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箭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箭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刚才这一箭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

0: 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承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1: 阿里
0: 何承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1: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承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承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承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剑。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

0: 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吉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吉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吉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吉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5局，何承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承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承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e, al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承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承谦拿分。何承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承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比安基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承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

0: 这何成仙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
1: 啊，但就是哇，
0: 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成仙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成仙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次点的次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成仙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
2: Just a moment.

0: 刚才第一件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了，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1: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2: 아래.
0: 蔡俊彦，哇，这一剑，啊，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五剑的分差。马基康。

刚才这一件降梯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啊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件啊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箭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何成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基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基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基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箭，这一箭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基，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基前胸的时候，马基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箭是不是是马基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基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基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
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

0: 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基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基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1: Allez

0: Вертушка. Маск, сильво плен. Ага.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

0: 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鹿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鹿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鹿，
1: 是，
0: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鹿就好了。
1: 是，
0: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
1: 嗯，
0: 您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这。
1: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灵动。 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鹿当中，然后白鹿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0: 对，它很高傲，很舒展，
1: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鹿，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鹿，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鹿的时候，我又要去。 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鹿，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0: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鹿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鹿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
1: 为什么会是它呢？首先我觉得白鹿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
0: 通过这个白鹿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其实，在白鹿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鹿就不回来了。
1: 对。
0: 嗯，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鹿，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鹿。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2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0: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
1: 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鹿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鹿也好，领头白鹿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它我的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鹿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
0: 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好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0: 是的，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0: 怎么理解呢？
1: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

0: 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0: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哦，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个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0: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鹭，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鹭，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
0: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鹭，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0: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6、第7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1: 非常危险。
0: 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鹭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巷子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

0: 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1: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0: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1: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0: 你就是它，
1: 我就是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0: 感觉有点仪式感，
1: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它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0: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1: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的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蒂埃姆，今年是26岁，这是澳大利亚的

全国冠军已经出发，后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十秒钟之内是完成了三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 DM 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一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 DM 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两轮滑行的机会，这两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有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两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登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两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83.40分，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3。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孙佳琪的身上，这位20岁的小姑娘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一轮路线滑行。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

动作的形容，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三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一周，我们能转两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他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也是一直负责着这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啊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些遗憾，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五。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雅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的时间。360，10秒，非常出色，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雅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雅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邓雅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

这样邓亚文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二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拿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车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啊。落稳了就好。这个空中水平完成的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的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4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依旧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
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六。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高超的难度技巧。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2周3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这一轮只拿到了60.10分，这样70.80的最好成绩使得她在全场排在第七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她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2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钟的时间，再来，太稳了。
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十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她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哦，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的赛事。这场比赛是由昂热在主场迎战里尔。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身着红黑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呢，这场比赛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里尔队在前场就展开了高位压迫逼抢，这次左边路把球带到禁区内尝试传中，形成了角球的机会。开场之后，里尔队客场抢得很凶啊，

左边路佩罗的传中球形成了角球。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利尔队这边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十九号厄纳尔来处理角球，这角球兜了一道大弧线到后点，技战术思路感觉没有能够完全实施出来，这次配合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摩洛队推反击速度非常快，西巴伊再把球转移到远端。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这边绝对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站一号安东尼洛佩斯，中后卫21号队长勒弗尔，搭档4号奥斯曼卡马拉，左边后卫3号埃科米，右边后卫27号拉奥利索亚，在中场的后腰位置14号贝尔克迪姆，搭档8号范登伯门，前腰26号贝尔蒙，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阿明西巴伊以及18号阿莱维纳，图前的前锋位置19号阿明瓦扎尼。里尔队这边呢，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厄泽尔，中后卫组合4号亚历山德罗里贝罗，搭档3号恩格伊，左边后卫15号佩罗，右边后卫22号蒂亚戈桑托斯，在后腰位置有6号本塔莱布，搭档17号莫考，前腰10号哈拉尔德松，两个边路19号厄纳尔居左，右路则是8号埃腾姆巴佩，图前的前锋9号吉鲁。阿热队在右边路啊，这球自己没有带顺。大范围的转移到右路啊，这次向前的传球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开场之后呢，由于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比赛，双方一上来之后都稍微有一些紧，特别是在处理球方面。这个赛季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最大的变化呢，还是在于主教练，主教练位置上呢，两支球队都请来了新帅。昂热队这边的新任主教练呢是吉利，52岁的法国人吉利。之前呢，他带领巴黎 FC 队成功从法乙联赛升到了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接手昂热队的教鞭，看看能否帮助球队呢，不但实现保级，在联赛当中呢，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尝试人球分过，这球还是差了一点。佩罗先把球解围出了边线。里尔队这边同样是换帅，达维德安切洛蒂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呢，之前一直是作为自己父亲卡洛安切洛蒂的助理教练，跟随自己的父亲呢，在巴黎圣日耳曼、皇家马德里、拜仁慕尼黑、那不勒斯、埃弗顿以及巴西国家队都有过执教的经历。之前的主教练经历呢，只在2025年的7月份到12月之间执教过巴甲球队布拉夫哥一段时间，这是他此前唯一的主教练经历。这个赛季来到里尔队之后，里尔队也希望能够借助达维德安切洛蒂他的执教理念啊，帮助球队完成升级。外围的远射，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脚射门。上个赛季呢，昂热队是排在联赛第13位，拿到36个积分。这支球队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上个赛季呢，34轮比赛呢，只进了29个球，是整个法甲联盟的进球最少的球队之一。所以这个赛季看看
新任教练来到之后啊，能否帮助球队在进攻端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

安东尼洛佩斯的到来呢，算是昂热队赛季开始之前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安东尼洛佩斯作为前里昂队的绝对核心，上个赛季呢在南特队表现出色，他是2025年的一月份，当时从里昂队转投到南特，一直效力到上个赛季结束。新赛季自由转会来到了昂热，大范围的协同转移，开场之后这条进攻线路已经尝试了多次，右边路一对一，内切之后左脚的打门还是被佩罗封堵。里尔队呢，上个赛季的成绩应该说是相当不错，在34轮比赛当中18胜7平9负积61分，排名联赛第三，拿到了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球队的主教练热内西奥合同到期，没有跟球队进行续约。新赛季换帅也成为了球队最主要的一个变化。里尔队呢已经完成了连续6场联赛客场的胜利，客场的6连胜，俱乐部的记录呢是客场的7连胜。那这场比赛能不能追平啊球队在法甲联赛客场的连胜记录？上个赛季拿到联赛前三呢，也是球队自20到21赛季夺冠以来首次能够进入到法甲联赛的前三名。之后里尔队在前场的高位逼抢，抢的还是非常凶的。阿拉尔德松转身向前，阿拉尔德松过去几个赛季在里尔队的进步是很明显。在转会方面呢，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不久，曼城队呢已经基本上要签下里尔队的中场小将布阿迪。布阿迪呢跟随摩洛哥队刚刚征战完美加墨世界杯，是整个欧洲赛场最有潜力的中场球员，只有18岁的小将。根据转会专家罗马诺爆出的信息呢，转会费是高达1亿欧元。对于里尔队来说，当然他们的中场将是非常重大的损失，但这也符合球队过往的经营理念。这传得漂亮，禁区内有机会，小角度直接打门，安东尼洛佩斯第一下将球封堵出来。虽然年事已经高，但是安东尼洛佩斯在门线扑救技术方面仍然是法甲联赛最出色的门将之一。

尼尔队在引援方面啊，整个夏季转会窗的最大手笔的引援是花费1250万欧元从荷兰联赛奈梅亨俱乐部引进了土耳其球员厄纳尔的加盟呢，对球队的边路进攻将会提供更多的火力。多路的盘带还是没有带顺这球。迪里尔队呢，除了在中场方面布阿迪的离队啊，其实球队整体的框架结构跟上个赛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比较空，外围直接打远射，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第11分钟，老将吉鲁帮助球队取得领先。39岁的吉鲁，油箱里还有油啊！旁边给到在看台上的布阿迪，布阿迪呢，因为已经基本上敲定了要转会曼城，所以这场比赛呢并没有。

进入球队大名单。还是在前场的压迫，中锋抢下球权，本塔莱布给到基洛，基洛调整之后冷静左脚试射，这种球打的角度极其刁钻，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在9月30号，即将迎来自己40周岁生日的基洛，其实上个赛季呢，回到法甲赛场加盟来到里尔之后呢，已经展现了自己在法甲赛场依然大有可为。上个赛季有7个进球，1个助攻，这个赛季又打进了里尔队赛季的首球。上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的34轮比赛，基鲁是为球队出战了30场，其中17场先发。油箱里不光有油，而且这个油量还是很多的。要知道，吉鲁比球队的主教练大卫的安切洛蒂还要年长2岁，安切洛蒂37岁，吉鲁呢是39岁。

左边路，他们队把球带到禁区内，这次里尔队补防非常的及时，三号恩格伊及时过来将球护出了底线。凡尔队的阿明西巴伊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25岁的摩洛哥边锋，西巴伊呢跟随摩洛哥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有过一次出场，替补登场。还是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7岁的法国人斯蒂纳特。这场比赛呢，昂热队主场联盟科帕球场，整个昂热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比赛的实时温度呢是26摄氏度，相对比较舒适。画面给到了37岁的少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在自己父亲卡尔洛·安切洛蒂的手下已经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作为助理教练的经验，包括在带队训练方面呢，卡尔洛·安切洛蒂也是直接放手给自己的儿子。这次对于达维德·安切洛蒂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证明自己作为主教练是完全有能力在五大联赛当中执教一支出色的球队。吉鲁吉鲁呢，他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他出自格勒诺布尔俱乐部的青训，真正成名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加盟到蒙彼利埃之后，在蒙彼利埃俱乐部效力多年，帮助球队拿到了2011到12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那个赛季蒙彼利埃绝对是现象级的表现，随后呢吉鲁转会去到了兵工厂阿森纳，在阿森纳队为球队出战253场各项赛事，进了105个球，还有38次助攻之后呢转会去到切尔西。当大家认为吉鲁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吉鲁在切尔西和 AC 米兰仍然是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在2024年，吉鲁转会到洛杉矶 FC， 加盟到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之后呢，在2025年的7月份回到了法甲赛场。哎呦，这下鞋钉确实刮到了本塔莱布。昂热队的新帅吉利今年52岁，
卡尔德松也回到中场来帮助球队过渡。他的体能啊，在场上的覆盖面积以及在进攻端非常灵巧的控球都能够帮助到球队。支撑线差的配合，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这边吹罚了之前更早之前的犯规。吹的是哈拉尔德松这下的犯规。

在取得领先之后呢，利尔队也没有像开赛初段啊那样去进行比较疯狂的前场的压迫。但今天整个中前场，利尔队组织的非常的紧密。埃特姆巴佩在场上位置很活。19岁的埃特姆巴佩是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在赛季开始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埃特姆巴佩状态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整个能力和天赋方面呢，确实跟自己的哥哥基里安姆巴佩有一定的差距。期待他在里尔队能够在这个赛季啊站稳主力位置，并且有长足的进步。上个赛季呢，小姆巴佩在联赛当中是有3个进球1个助攻，为球队出战18场。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边是给到了昂热队的贝尔蒙。

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现了失误，直接给到了对方的主教练吉利。画面再次对准布阿迪，布阿迪呢是整个法甲赛场最有天赋的中场球员，在后腰这个位置呢，他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腰位置出球非常的稳。曼城队在失去罗德里之后，这个赛季开始之前的中场也希望持续进行升级。内切吉巴伊啊，这球还想找队友啊，难度太大了。找到右脚的传中球到后点，这个位置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包抄。

布纳尔前场非常积极的反抢，今天他在边路还没有获得特别多的一对一机会。接下来的头球，吉鲁勉强争到。刚才左下角的数据也给出来，昂热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并不擅长打逆风球。镜头一转，昂热队的反击来了，慢了，这球再往后点转，思路并不是很清楚。

根据赛前的法甲联盟官方以及法国众多权威的体育媒体的报道啊，比尔队这赛季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主教练大卫德·安切洛蒂。维修队在转会市场上小成本运作，不会有特别大手笔的引援。比尔队这支球队过往也是通过自己出色的球探系统，挖一些年轻的小将，或者青训培养一些年轻的小将，高价卖出，维持球队的运营。思路还是相同，就看看这个赛季比尔队在达维德·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能不能有更多年轻球员冒出来。现在的阵容能不能让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以及欧冠联赛当中保有竞争力？

角球，范德摩门，这个球开的质量还不错，范围仍然有机会。

哦，这下小角度想要直接打门，垫的稍微高了一点。26号贝尔蒙，这球要想不停球直接打呀，难度是很高的。对洋热队来说呢，范德摩门啊，这位31岁的荷兰老将，上个赛季呢冬季转会窗口租借加盟来到球队，表现不错。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正好是跟阿贾克斯的合同到期，正式自由转会加盟来到了洋热。这对洋热队的中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强。这赛季呢，其实里尔队在休赛期人员的变动啊，主要就集中在后防线，像穆尼耶、曼迪、姆本巴三位老将的离队啊，对于球队新赛季整个后防会产生一些影响。佩罗看这次的传中球落点还是不错，给到后点，连续的晃动，小角度直接打门，再次考验到了安东尼洛佩斯。右边后卫迪亚哥·桑托斯刚才完成了一脚射门，右路机会又来了，迪亚哥·桑托斯，卡拉尔德松打算脚传一下，这脚射门第一下没打中，跟进补射得手，迪亚哥·桑托斯之前一波进攻的射门呢被门将挡住，这次门前机警的补射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个球。24岁的葡萄牙右边后卫，在2023年的7月份，当时从葡超联赛的埃斯托里尔俱乐部转会加盟，来到了里尔队。之前更多是担任球队的替补，这个赛季将正式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哈拉尔德松第一下倒三角的传球，埃特姆巴佩第一下的射门被后卫封堵出来，正好弹到了迪亚哥桑托斯的身前，这球打的角度也很精妙，把握住了这次补射的机会。比赛第31分钟，迪亚哥桑托斯的进球呢帮助里尔队取得2球的领先优势，这是迪亚哥桑托斯在里尔队打进的第2个联赛进球，他的上一个联赛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到24赛季。

在24年的10月份啊，当时呢，迪亚哥桑托斯是遭遇了左膝十字韧带的重伤。伤愈回来之后呢，对于他的整个竞技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哎，这下防守端有一些混乱，还好后卫及时的解围。希望这个进球也能够帮助桑托斯呢重新找回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本坦莱布，今天本坦莱布啊，在球队的中场状态相当神勇。本坦莱布呢，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跟随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出战四场比赛，三场打先发，场均的出场时间有72分钟。这位31岁的中场大将，特别是在布阿迪离队之后，将会成为里尔队中场绝对的核心。其实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也有过效力的经历。他在2021年的7月份跟沙尔克04解约之后，合同到期没有续约之后啊，就成为自由球员。是在2022年的1月份，当时是昂热向这位自由身球员抛来了橄榄枝，将他招入麾下，帮助本塔莱布呢重新重拾自信。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效力2个半赛季，为球队出战了48场联赛，有5个进球和4个助攻。埃特姆巴佩被对方重点照顾，这下铲的确实很凶。利尔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禁区角上位置很好的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位置对于左脚球员来说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所以本坦莱布看看会不会选择直接射门。

卡拉尔德松晃一下之后，班纳拉布直接打这球，选择打一个低球，然后出其不意打进门柱，但是这个位置呢，要想打出质量，就一定要把球速打出来，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0: 抢球的过程当中，脚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踢在了对方的腿上。
1: 阿里奥利，阿里奥利，
0: 厄纳尔，土耳其之前土耳其 U21的国脚。厄纳尔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那边分队呢，有7个进球，7个助攻。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荷兰度过。迪洛迪，迪贝罗，穆卡再补一头。传中球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哎呦，这球滑门而过，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但这个球，西班牙传的落点正好。头球是顶在了佩罗的头上，继续来开角球。佩罗刚才这下追防非常的关键。小球开出前点一蹭，第二落点还是穆考的控制。远距离的任意球，这球投诉本塔莱布手球，本塔莱布示意自己并没有手球。厄泽尔稳稳将皮球没收。厄泽尔上个赛季作为球队主力门将发挥得非常稳定，想要找自己的土耳其老乡厄纳尔差了一点，

球停得不错啊，但是这条倒三角的线路没找到队友。黄色队这段时间的攻势非常凌厉，打倒钩，可惜啊，这球还是没有完全吃准部位。

走外线，埃特姆巴佩，桑托斯再传，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加上伤停补时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俄瑞队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烈的，漂亮的马赛回旋，嘿，这个球裁判没吹犯规，反击的好机会，俄瑞队第一时间想往禁区内坐啊，这个球没塞进去啊，范德摩门，这些感觉特别遗憾。这是哈拉尔德松，很多球迷特别喜欢他的地方，他不光在进攻端很灵动，防守端非常的积极啊，及时的回防过来，在场上很能跑啊。头球关键再打，哎呦，这球越位了，但门将厄泽尔也没有让球从自己的腋下滚进球门。

咱们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就最后的10秒钟了。

这球停得不错，小平并没有吹越位，这是个机会。厄纳尔，哎呀，感觉厄纳尔呢，上场比赛他跟自己前场这几名队友之间的配合还是略显生疏，不够默契。佩罗倒三角回传，哎呀，这个球正好是在穆考和哈拉尔德松之间的位置。上场比赛将会有2分钟的伤停补时。

阿尔德松第一下触球停得非常漂亮，接停转了一下，看出他的基本功，再给身后角球。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看看裁判员应该会让里尔队把这个角球给发出来。

0: 小球质量不高，裁判员也随即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结束，里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昂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雷蒙科帕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奥热在主场面对里尔队的比赛。上场比赛过后呢，里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奥热。画面给到的是里尔队的俱乐部主席奥利维耶·勒唐。好，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黑相间，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客场作战的里尔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上半场比赛呢，里尔队开场的前30分钟踢得非常的积极，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频频抢下机会。比赛第11分钟，吉鲁接到本塔莱布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最后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蒂亚戈·桑托斯门前的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哎，这下头球解围不远，但是哈拉尔德松啊，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球在什么位置上，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后卫的解围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里尔队来说啊，球队阵容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伤病以及停赛的影响。伊贾马内呢目前还在伤病停赛的过程当中，另外扮演安德烈和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员中前场的大将在停赛的过程当中。本塔莱布上场比赛他在中场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虚晃一枪，卡尔德松在起球传中，这球想要找后点的吉鲁，恩格伊23岁的比利时球员恩格伊，里尔队呢上个赛季开始之前300万欧元把他从比利时的标准烈日队引进过来，他的身材不高，1.83米，可以踢中卫也可以踢右边后卫。里贝罗有明显的手上犯规动作，

这边口头警告了恩格伊。再有犯规的话，恩格伊应该要吃牌了。哎呦，那接之后这叫远射，自己感觉就有点信心不足啊，偏得有点离谱。27号拉奥利索亚，26岁的法国右边后卫。右路直接起球，漂亮，阿拉尔德松啊，这场比赛再次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技术能力和跑动覆盖面积。赛季呢，对于里尔队来说，其实联赛初段的赛程还是挺艰苦的。首轮比赛客场面对昂热，第二轮他们就将回到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所以第一轮比赛对于球队来说，客场拿分，特别是拿三分是非常关键的。不然的话，开赛就有可能会遭遇到两连败。对于球队来说，整个士气的影响就比较大。昂热队呢，第一场比赛是主场面对里尔，第二场客场对阵欧塞尔，随后主场面对雷恩，客场面对勒阿弗尔，主场面对特鲁瓦。其实赛季开始前段，其实球队就可以考虑啊，在这种可能的保级六分战当中去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双方射门数相差不多，里尔队8脚射门，昂热队有7脚射门。真正制造的进攻威胁，利尔队还是要比昂热队多很多。我们看到昂热队这场比赛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利尔队呢8脚射门当中呢有6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这就是进攻的效率和威胁性。球其实落点不错呀，门前没有完成抢点攻门，跟进这下再打，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脚射门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最后没有压住，稍微高了一点点。

刚才看台上是贝尔克布拉，红色队的中场大将，这场比赛呢还是有伤在身，没有办法为球队出战。这是个机会，吉鲁还是慢了，这两下看出来吉鲁还是慢了，当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越位了。阿尔及利亚国脚贝尔科布拉呢，在红热队的阵容当中，应该说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法甲联赛的跑动王啊，经常是法甲联赛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非常的积极，这是他在五大联赛的立足之本。欧约穆考啊，带多了，很好的两次传球机会都没有传，佩罗外围的远射被封堵。

场面看到恩切洛蒂这边换人了，菲利克斯·克雷亚准备替补登场。哎，这球没停好。第一场法甲联赛的厄纳尔今年感觉发挥的还是有些紧啊。双方都选择换人，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替补登场，换下的是19号厄纳尔，这是在里尔队边路的一个对位调整。今天厄纳尔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主队昂热这边也要换人，9号普罗斯珀·皮特要替补登场，换下26号贝尔蒙。普罗斯珀·皮特呢，19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29场比赛14场先发，有5个进球，也是目前昂热队阵容当中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小将。普罗斯珀·皮特是位于德国转会市场网站列出的金童奖100名提名球员当中的。哦呦，这叫小角度的打门，哈尔德松抢下来还有机会，左脚再打，哇！阿诺伊勒佩斯两连扑，非常的精彩。前场反抢犯规，这下吃牌了，佩罗收到一张黄牌。传球的一瞬间，哈拉尔德松还真没越位，转身小角度直接打，最后很机警的抢下来之后再打。两脚射门呢，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角度打开，打得都有些正。上个赛季呢，哈拉尔德松是打进了8个球，跟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个人并列队内的最佳射手。而9号普罗斯珀·皮特呢，则是上个赛季昂热队在法甲联赛的最佳射手，虽然他先发场次不多。

24号维尔东克上场换下了10号哈拉尔德松，这是鸣金收兵的信号。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26号科西耶，换下15号佩罗。科西耶呢19岁的中后卫，身高达到1米86，上个赛季呢他是被里尔队租借到勒芒俱乐部效力，帮助勒芒队呢实现了重新升到法甲联赛的目标。上赛季勒芒队是拿到法乙联赛第二名，这个赛季重回法甲。里尔队的换人名额已经全部用完了，看看这次换人调整之后啊，场上的阵型会不会出现变化。克雷亚球控的还是非常稳啊，稍微调整之后直接打远射，哎呦，这球打得还有一定威胁。七号辛巴克利，感觉吉利上任之后呢，也在寻找球队阵容当中最佳的搭配组合方式。很明显的，他想利用这些年轻人上来之后进行第二波冲击，但是今天球队上半场比赛前30分钟啊，状态不是特别理想。萨克拉维，远端，桑托斯门前有机会，桑托斯再打，球打进了，但是这个球呢，有可能啊，在越位位置的球员会干扰到门将。第二个桑托斯还在庆祝，这球刚才我们在射门的一瞬间啊，通过实时的画面看到克雷亚的位置，克雷亚的位置呢可能会干扰到门将。哦，这一下往右路传的这一下可能就越位了，随后射门这一下克雷亚的位置肯定会干扰到安东尼洛佩斯的扑救，所以两个环节都有越位的可能性。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着确认，没有问题，守门员手势给出越位，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里尔队客场2-0领先。第二个桑托斯今天这个脚风是非常顺，经过人员调整之后呢，现在中后卫是科西耶搭档四号里贝罗，恩格伊呢是踢到右边后卫，把22号第二个桑托斯

罗斯的位置往前踢，让他踢到右边前卫，克利亚呢则是踢到中锋的位置上。范登伯门，这是今天他的数据统计情况，跟本塔莱布之间的对比。本塔莱布，整场比赛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十分钟，两个球的差距，对于主场作战的昂热队来说，他们需要尽快打进第一个球，让球队重新燃起斗志。两个球的差距其实并不算多，完全有机会扳回来。吊一下头球，精彩的上抢，哦，恩格伊自己还在带，刚才精彩的盘带过掉了一名防守球员。这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恩格伊呢，他不但能踢中卫，而且能踢右边后卫。现在这样的球员在整个世界足坛当中呢，越来越被重视，因为这种高大能够抢低点头球的右边后卫，而且速度还不慢的右边后卫，在球队当中呢，战术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能够把对方有威胁的边路球员的进攻啊，直接切断到低点，就是起高球找对方边锋的时候，他能够直接在空中就拦截这个球。另外呢，在角球、定位球的攻防过程当中啊，都能够让球队防守更稳固，进攻更凌厉，更有威胁。昂热队也要用上最后的两个防守名额。二号阿尔库斯以及36号班尼迪亚塔替补登场。对，换下的球员呢是27号利索亚，以及中场的14号贝尔克迪姆，这还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给身后拼速度，里贝罗速度是非常快。
对于洋热队来说啊，这个赛季球队的保级之路啊并不容易，

七号辛巴克利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哎，这球停得不错，转身再往右路转移，转移的也很漂亮。45度的起球效果不好。这球落点辛巴克利并没有拿到，九号普罗斯珀皮特，他上场之后感觉在中前场他的能力意识确实要比其他的队友更强一些，准备来看看主教练吉利会不会给普罗斯珀皮特更多的上场时间，让他打首发。我们这球传得不错，7-0，右路的传中球，哎，机会门前大门，这个球竟然是被门将厄扎尔神勇化解了。这个球想要推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啊，西班牙。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停一下直接打，哦，这个球还不是门将扑的，还是被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的。恩格伊这次的封堵非常的关键啊，挡出去之后正好又经过了一下反弹，这个球后卫不挡的话其实门将是非常难扑的。这场比赛看到澳洲队已经完成了36次的传中球，但传中之后的效果刚才那一次是全场最好的。准确的传中，澳洲队呢36次当中只有10次，也就是说10次找到了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接下来的发展。

尼尔队虽然只有8次传中，但是有4次能够跟禁区内的队友形成联系，这就是我们说的进攻的效率。这是传中的机会到后点，角球，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攻的机会了。右脚的大门，哎呦，这下又是在前点被封堵，还是角球。西班牙最后这几脚射门还真是很有威胁，这应该是全场的最后一攻了。西班牙角球开进来，落点不错，头球，这球顶在了球的底部，顶高了。罗斯伯皮特错过了最后的机会，这样一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里尔队在本赛季的首场比赛当中客场取胜，取得开门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到20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较量。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剑条衫的床单军团马德里竞技在上场从右往左攻，而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是屏幕，他们在上半场是从左往右攻。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马德里竞技门将位置上是13号奥布拉克，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8号普维尔、24号洛诺尔芒、17号汉茨科、22号格里马尔多，中场有20号朱利亚诺西蒙尼、6号队长科克、4号罗德里戈门多萨、23号尤尔曼德，进攻线上呢今天11号卢克曼和7号李刚仁同时首发，这是马竞的主帅迭戈西蒙尼。比利亚雷亚尔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卢尼奥尔，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20号卡洛斯罗梅罗、12号维加、8号队长福伊特、15号穆里尼奥，中场有18号帕普盖伊、14号科梅萨尼亚、10号莫莱罗和19号佩佩，进攻线上有9号米卡塔泽和22号阿约瑟，

0: 马竞呢第一轮比赛是取得了胜利，就拿到了三分啊，这个赛季取得了开门红。比利亚雷尔队呢是第一轮客场战平，应该说这个开局还算是顺利吧。
1: 对，那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欧战的任务也比较繁重一些。
0: 好球，
1: 格里马尔多
0: 啊，这表示您的质量很高，守门员侧扑扑出底线，一个角球。格里马尔多是本赛季从德国的勒沃库森队转会加盟马德里竞技，
1: 这个球打的有明显的一个下坠。

0: 角球开起来，前点是被防守球员顶到了。马竞呢，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人员的引进应该说实力引援一笔接一笔。刚才我们看到了格里马尔多，那李刚仁也是这个夏窗转会加盟的。另外呢，今天首发的中场的边路，丹麦国脚尤尔曼德，他这是从葡萄牙体育队加盟。这阿根廷的这个主力中后卫罗梅罗啊，也从热刺队来了。
1: 那尤尔曼德呢，他在此前在意甲踢球的时候，包括在葡超踢球，他基本上还是踢中路为主。
0: 是，
1: 看看今天的位置啊，
0: 哇，这个角球没踢好，后点还有禁区内混战。
1: 新赛季看来状态啊调整的都还是不错，
0: 是，这毕竟是第二轮了，这和第一轮相比可能大家更进入赛季的这个节奏。
1: 那除了皇马跟巴塞罗那是这一轮才打第一轮的比赛，其他的球队这都已经是第二轮了。
0: 这是刚才格里马尔多的那脚左脚外脚背的射门，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守门员路易斯·儒尼奥尔把球扑出。

0: 马德里应该天气还比较热一些、嗯、
1: 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尤尔曼德确实站位是在中场的中路23号，
0: 应该是门多萨有可能是不是会去到左边路一些，4号，哎，现在来看门多萨应该是在左边路，
1: 嗯，

0: 看看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进攻，右侧十九号佩佩，好球抹过去了，再横传有机会，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这个拦截啊是提前预判了之后先把身体横下来，
1: 应该是勒诺尔芒的这个封堵非常及时啊，
0: 非常关键啊，这球他不挡的话守门员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这是十八号，你再看一下啊，
0: 十八号是右边后卫普贝尔，
1: 应该是他补防的中卫。但是刚才比利亚雷亚尔这次进攻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流畅，尤其是中场几次的这种一脚传球的这种过渡，让马竞中场的防线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方向。
0: 然后佩佩的那一个边路的过人过得很干脆啊，就是防守队员呢好像拽了一下他的球衣，又怕犯规，赶紧松手了。
1: 因为这种整体和个人就是同伴，通过这种传递把球交给你，由你来完成最后的这个一对一的突破。
0: 但是当时你必须得过，
1: 对你必须
0: 就是给你创造出来的一对一的机会。
1: 佩佩来到西甲之后，好像找到了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是，
1: 哎，这是伊尼格·佩雷斯，这是比利亚雷亚尔这个赛季新帅啊。
0: 对，
1: 此前也是带过巴列卡诺。
0: 是，
1: 其实巴列卡诺他带的也还是不错。球队打法风格也比较硬朗。
0: 比利亚雷亚尔队前面几个赛季的主教练马塞利诺啊，是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离任，伊尼戈佩雷斯成为了球队的新赛季主帅。一支俱乐部呢，如果在两个赛季之间主教练的人选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一般情况下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进行重建，因为他人员也变化了，打法也变化了。
1: 对，伊尼戈他踢球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在西班牙北部地区，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奥萨苏纳这些球队。
0: 大家对赛季的准备看来啊，身体的这种准备都做得不错，今天的对抗上来之后强度很高。哎，这是刚才佩佩的那个突破，防守队员拽了一把之后又没敢拽，松了手，佩佩然后把球横传到中路，这脚射门啊提前

0: 前的预判，普维尔这下很关键，
1: 太关键了。
0: 他挡下来之后，他都不知道球去哪儿了，但是他提前啊已经意识到对方有可能要上来射门，挡的这下已经是完成任务。
1: 这个就是后卫，你也要提前的预判。
0: 是。
1: 格里马尔多他进攻啊，确实是把好手，但是防守感觉那一次，似乎同佩佩的对抗当中，他的速度没有明显的优势。
0: 嗯。马竞一就是在自己的主场采取这种侵略性非常强的整体压迫性的打法。这球还没有出界，前场又给抢了回来。还有，
1: 西蒙尼这个夏天他基本上都是在世界杯的现场，
0: 嗯，
1: 我估计看了不少比赛，
0: 逛超市去了是吧？逛球员超市。
1: 另外自己的儿子也在，也在参加世界杯。
0: 嗯，官方给出了马竞的站位啊，是一个442的站位。两个前锋呢是卢克曼和李刚仁。对马竞来讲呢，我们刚才跟您说了啊，他有一些重要的人员的这个变化，其实最重要的几乎没有之一的应该还是格里斯曼的离开。
1: 嗯，
0: 这个可能对于球队新赛季的整个的这个攻守的安排，核心人员的变化，这都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因为李刚仁呢，其实在巴黎圣日耳曼他也不是说打前锋为主，
0: 是
1: 他更多的还是在右边路活动，利用他的这种左脚内切。其实第一轮比赛那个进球啊，也是他在右边路内切之后左脚打进一记非常漂亮的世界波。那今天这个比赛如果啊阿尔瓦雷斯能够出战的话，那可能李刚仁的位置就会去到更多的去到边路。当然从现在的位置来看，卢克曼应该是顶在最前面，李刚仁的位置还是在中前场靠右这个区域，他最喜欢的这个位置。
0: 这球给的不错，后卫抢先啊，把球落下来之后的这个区域给控制住了。
1: 双方在前场这种高位的压迫逼抢做的都还是非常出色。
0: 佩佩的一脚射门被后卫挡一下之后，奥布拉克把球拿到。
1: 因为现在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这已经成了，像以前的话可能是某些球队会有的风格，但是现在基本上，强队可能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些战术。
0: 是
1: 啊，同时一个是高位，一个是低位，现在就是中位这个防守，也就是在中场区域这个防守，也是各支球队比较看重的。哎，尤尔曼德。
0: 好球，格里马尔多。他所在的左路啊，现在即将有可能成为马竞在进攻方面重要的一条走廊。李刚仁打身后，这球底下没有停到。

0: 马竞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好像从菲利佩离开球队之后啊，似乎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适合这个主教练西蒙尼战术的这样的一个边后卫的踢法。
1: 是在马竞踢边后卫，这必须首先得是体能狂人，能上能下。
0: 而且从这届世界杯的这个战术变化来看，就是边位的这种增值啊，也是世界杯所体现出的一个新的战术变化。
1: 哦哟，这个球中场出现了失误，这是黄色前射顶的好机会，佩佩上去了，进到禁区里边，

0: 科克一看，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1: 你刚才要是不第一时间传中的话，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刚才啊，比利亚雷尔队在这一侧右侧的进攻稍微的拖沓了一些。
0: 现在这个小家伙门多萨今天感觉开场之后有点稍微有点紧张，这几次处理球啊都不是特别的合理。
1: 帕普盖伊，这球撞在了，结结实实撞在了后卫的身上。阿约瑟，洛诺尔芒啊，这是对抗能力很强的中卫。
0: 哦呦，
1: 这个球你说撞在电线杆子上，他倒还真没踩到。但是阿约瑟呢，这结结实实是正面撞上了，
0: 而且阿约瑟当时带球正是高速前进。这看着都疼
1: 疼。
0: 新赛季的比赛呢，其实对双方的教练球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种一个开启。像这个比利亚雷尔的主教练伊尼戈佩洛佩斯，他也是刚刚执教，所以队员呢也需要通过这种表现来赢得主教练的这种信任。然而队员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这些像阿约瑟这些球员都是征战球场的这个老将，他有的年轻球员像门多萨呀等等一些球员，这是年轻球员，他们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状态的这种焦虑，就是比赛当中这么多的球迷啊马竞这个主场的球迷他表现不好，可能他就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这种波动，
1: 是
0: 那身体他就会进入战还是逃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老将呢，可能他们的比赛经验就会让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像阿约瑟也好，勒洛尔芒也好，
1: 他就是平衡下来，
0: 对，
1: 是吧？
0: 那就那一下必须就得上了，
1: 就是把劲儿用在该用的时刻，
0: 没错，这个时候就得站了。好球啊，
1: 这球塞得很精准，再传起来，后面还有，尤尔曼德转到右边去，漂亮，打门，后手边挡了一下，其实手边已经失去了二次扑救的能力，但还好这个球呢弹起来之后出了横梁。
0: 李刚仁啊，在右边路两次这种斜线的传球，威胁还真是非常大。
1: 小西蒙尼这脚射门，最后是被福伊特给挡了一下。已经三个角球了，比利亚雷尔队还没有获得角球。格里马尔多准备来踢。还是弧线比较高到后点，汉茨科他过去的两个角球的策略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很高的抛物线到后点之后，由十七号汉茨科在后点来摆渡。
0: 因为现在这个角球啊定位球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战术演变，可能更多的球队会阻挡门将，所以这种角球的方式也可能是西蒙尼给球队设计，当都集中在球门区中路这个时候，后点往往可能会出现空间。
1: 过去这两个角球但是都打到后点，而还真都是顶到。
0: 对，而从今天的进攻的这种阵容选择上来看，无论是卢克曼也好还是李刚仁也好，都是以速度见长的球员，他不是那种桥头堡式的中锋的算，对吧？所以怎么样能把这两名球员速度发挥出来，就需要你中场有绝对的控制能力，在中场控制非常强的情况下，才能够给李刚仁或者卢克曼传出那种身后球啊，或者那种直塞球。
1: 帕普盖伊

佩佩有空当塞进去，脚后跟，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的第一次角球，队长福伊特助攻上来，裁判应该是给了球门球，前面顶的队想要第二个角球，从表情来看的话应该是没要到。

0: 态的
1: 好球，看这球，哎，后卫还是抢先卡住了李现。洛克曼。
2: 帕普盖伊他这个身高啊，这种对抗能力让马竞的中场其实踢起来挺难受
1: 的。是的，鲁克曼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再横传，这个时候斯罗特没带、哎、
2: 但是今天给鲁克曼这样突破的空间啊，开场肉也不多。现在各支球队在两个边路啊使用球员方面都是特别看重这个速度类型的球员、嗯、因为现在这种比赛的话，嗯，你真正打到最后二三十米区域，你的阵型不会帮助你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1: 是
2: 需要你的球员的这种个人的一对一的突破能力。
1: 这个阵型啊更多是在防守的场景之下
2: 对
1: 比较管用，它有更明确的意义。进攻的时候可能还是创造性更重要啊，场上有人倒地，这下估计是个硬伤啊，非常疼。
2: 就是刚才像把球交到卢克曼或者佩佩脚下，这个同伴把给你已经给你通过传球创造出一对一的空间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大胆的突破。
1: 嗯。佩佩显得非常的痛苦啊，刚才可能是跟李刚文有一个对抗当中的身体接触。

0: 我配合这一下，队医再检查他膝关节。从他的反应来看，应该非常疼。
1: 对，这一下应该还是硬伤
0: 啊，
1: 还是硬伤，
0: 是关节顶，
1: 对，顶上去了
0: 啊。就宁肯是硬伤啊，也不要是
1: 对
0: 关节掰了一下这种受伤，那个会更麻烦一些。
1: 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关节掰了或者说是软组织的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就担架进场。
0: 是是。而且如果队员是出现那种类似于关节掰了一下造成韧带或者是半月板这种损伤的话，他可能没有佩佩刚才表现的
1: 对
0: 特别特别剧痛啊那种感觉，但一般那种重伤其实队员躺在地上都不怎么动，
1: 都动不了了
0: 啊，就动不了。
1: 马竞这个防守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啊，你看防守的时候他是一个五后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进攻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四后卫的阵型。
0: 这球没有趟出去，交回来，
1: 现在来看在后防线上

0: 西蒙尼还有格雷迈尔多这两个人的位置呢，可能相对会更加活跃一些，进攻的时候再上去，防守的时候可能又要回到自己的位置。
1: 嗯，佩佩还在场边还没有回来，好球，罗克纳再来。
0: 卢克曼确实快，
1: 李刚人好，主裁判这个时候招呼佩佩回到球场。前人挺的反击，前面人不多，阿约瑟，阿约瑟在面对勒诺尔芒的时候感觉自信心有点不足。
0: 勒诺尔芒啊，他这个手臂的动作也挺隐蔽的，
1: 勒诺尔芒踢球也是比较硬啊那种。
0: 就长相呢还是像一个书生一样，我们形容啊，但是这个下脚可真是一点也不留情。
1: 洛诺尔芒的这个中后卫的踢法应该是就是闷声干大事，他不像什么葡萄牙的佩佩啊，像这个他的这个前辈的西班牙的拉莫斯这种外形看起来就很不好惹，好像不是这样，他确实也不好惹，但是至少他的外形看起来还是温文尔雅，但是下脚够狠，
0: 够狠。因为这个赛季你看英超赛场现在我看很多球队，尤其升班马的球队，他选择后卫啊，现在身高没有1.9米都很难，
1: 都很难打哈，
0: 对，都很难打。
1: 哎，这个球没有传过去，
0: 好机会啊，
1: 这是个好机会啊。李刚仁这球看起来想要打门了，但是机会其实还当时还不是特别好的射门时机，
0: 被判断出来
1: 是。维加。
0: 人家世界杯的表现也还可以，
1: 转过顶，横传到门前，
0: 哦，漂亮，
1: 机会，这个球其实已经找到了接应的最好的时间点，而且也碰到球了，但是没有发上力，冷静的反击，看看沿着右边路向前推进，前面呢，中间只有卢克曼一个人，后点李刚仁也来了。这个球，汉斯科上来之后，他来完成这个分边的这一传，其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结果自己也失去了防守位置。看看佩佩这边，
0: 秀，这个打的真有力量。

0: 应该是九号米卡塔泽。
1: 嗯，
0: 这名球员现在其实也引起了一些顶级球队的关注。
1: 是。
0: 他的游击能力要更强一些，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大中锋类型。
1: 这是一个拥有格鲁吉亚和法国双重国籍的球员。
0: 在发现马竞啊这个站位更靠前的情况下，比莱雷亚尔现在也是很多这种直线的这种长传球，
1: 嗯，
0: 这球大的啊，
1: 势大力沉。
0: 奥布拉克这手臂的力量也足够强大。
1: 刚才他不是用身体挡出来的，就是拿右胳膊挡出来的。

0: 这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就是门前包抄的时候球都踢到了没发上力。
1: 这个门将的这个力量训练，这手臂他得单独训练、
0: 嗯、
1: 我估计这个球要咱们在那守可能就脱臼了、
0: 哎、就可能从近角钻进去了。
1: 对，
0: 你的右臂的力量不足以把球拦下来。好球，看看这个球再传被猜到了，维加刚才这一防非常关键啊，中路跟上了射门，把球给踢飞了。
1: 比赛上面虽然没有进球，但打的是真热闹。
0: 嗯，西甲打到第二轮呢，现在塞维利亚队是已经两战全胜了，拿到了六分，暂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一的位置上。
1: 塞维利亚昨天是客场打毕尔巴鄂，开场之后没多长时间好像毕尔巴鄂给罚下一名球员、
0: 嗯、
1: 所以整个球队打得还真是不错，
0: 最后是3-1在客场获胜、
1: 嗯、
0: 塞维利亚队在客场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皇马呢是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客场2-1胜了西班牙人，但那个比赛赢的也是非常的艰难，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斯皮打进了制胜一球。哇，刚才对角这一下，潜水艇队员受伤倒在地上没有起来，但比赛也没有停。李刚仁，哇，
1: 开始上
0: 还是没停，
1: 对，该是上强度了。
0: 佩佩假动作，哎呦漂亮，挤过去了，
1: 这个球过得有点感觉，
0: 我还以为他又要走外线呢，结果没想到他是往里扣的。幸好马竞呢刚才防守中场那条线的队员回来了，
1: 对，
0: 形成了2-1，要不然只有一个边后卫很容易刚才就被过掉了。
1: 因为马竞现在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还是选择一个五后卫的这种体系、
0: 嗯、李刚仁格里马尔多上来了，
1: 因为这种体系的话也是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格里马尔多还有主教练他儿子的这个特点。尤尔曼德现在是回到两个中卫之间。
0: 新赛季看起来尤尔曼德和队长科克的搭配将会是首选了，就是中场中路的这两个人。哦，在对抗的时候是不是手臂挥起来碰到了马竞的队员，裁判判了帕普盖伊的犯规。这是刚才我们看啊，佩佩过掉格里马尔多，哎，这个时候呢幸亏是尤尔曼德已经回来了，两个人形成了关门，佩佩这个已经完全把格里马尔多给晃掉了。
1: 格里马尔多现在来看他进攻啊有特点，但是防守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可能还是稍显得单薄了一些。
0: 发球，这是格里马尔多，看看他进攻。好球，潜水艇的中路的传球被铲掉了，很关键的一铲啊，勒德尔芒。尤尔曼德，李刚仁，卢克曼在他的外线，这个球选择了打门，虽然很有信心，但是射门的质量太差了。
1: 你看这个球啊，阿约瑟拿球的时候都没有看，就直接选择了向前那种传球。这种球的话，一个是他自己的这种技术意识，
0: 嗯，
1: 另外一点就是同平时啊同伴之间这种配合、跑位相互都是非常默契。俱乐部呢，比国家队就是在于他球员在一起时间长，
0: 对
1: 啊，训练啊、打磨呀、啊、教练这种战术啊，彼此的这种特点、技术，甚至性格都非常了解。
0: 是，他就是工作当中的同事嘛，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在一块工作。好球，分到边路来，佩佩。 改一。

0: 西甲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加传控。不仅仅是我们看现在排名三四这两支球队，像皇家马德里啊、巴塞罗那，甚至排名后几名的球队升班马也是遵循的这种打法。这也是西班牙它整个联赛这种国家的一种足球风格。
1: 是控制啊，在整个国家的足球基因当中是写在底层的代码。
0: 是，你看英超呢，可能就是节奏加上对抗，意甲呢就是防守纪律，南美呢就是属于即兴
1: 是
0: 创造，
1: 给了很多发挥的空间。
0: 哎，对，
1: 但是你经常会出现失控的情况。这个球犯规了，维加跟出来的时候啊，差点被摆脱。门多萨倒真的是感觉越踢越好了。
0: 万德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西甲的节奏。就当时在莱切踢球的时候，他非常年轻，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球队队长。
1: 你看看这个前场的任意球，队长科科来踢。看看这反击能不能打成啊？

0: 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帕普盖伊这个球倒得太轻易了，裁判没有判。科克，尤尔曼德，尤尔曼德在意甲的莱切俱乐部是踢了两个赛季，之后呢，过去三个赛季都是在葡萄牙体育效力，从葡萄牙体育转会来到了马德里竞技。李刚仁摆脱的不错，这脚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获得了角球。
1: 右脚这个发力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这真是打上力量。
0: 是，这个球后卫要是不挡一下的话，对门将还是有一定的考验。
1: 挺有威胁的。尤尔曼德当时在莱切，以为很多球队，像尤文图斯啊，好像要引进他，但是后来葡萄牙体育是捷足先登。
0: 在莱切两个赛季，总共为俱乐部出场过95场啊，这个应该说出勤率非常高的，表现得相当好。卢克曼，好球啊！这个球过来了，裁判一看马竞在控制球，所以也就没有吹。本来呢，刚才潜水艇的队多少有点犯规的嫌疑。阿约瑟，
1: 这个瑟洛特呀，如果不能打的话，可能对马竞的进攻来说还真是缺少了一个进攻的这种选择。
0: 攻城锤，
1: 对，现在这个边路的传中也好，或者中路的身后，现在背身持球啊，锋线这几名球员都不是很强，不是李刚仁还是卢克曼。
0: 嗯，
1: 卢克曼呢，他可能需要纵深啊，可能需要更长的跑道，他才能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
0: 是，
1: 现在这个跑道啊，比拉亚尔给他射的跑道比较短一些，
0: 中路肯定没戏。
1: 没戏，
0: 卢克曼老是自己拉到边路。
1: 对，李刚仁呢，他也经常会回撤，所以现在真正对这个两个中后卫维加呀、福伊特。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我们在转播镜头当中你几乎也很少看到这两名中后卫。
0: 嗯，

0: 艾伊的个子也是非常高，他在场上踢球给人感觉就是他不着急，节奏慢慢的，哎，他控制球啊、拦截啊，效果还真都不错。哎，这就是他。
1: 对，会不会也有一点恶意？他想怪也怪不了，他这个特点类型，包括他速度，可能就不是特别快。
0: 好
1: 球啊！
0: 球，这球漂亮啊！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小高球，
1: 对，
0: 越过后卫线头顶，
1: 撞墙式的二过一，而且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打得非常漂亮。
0: 嗯，
1: 哎，
0: 角球，漂亮的一个搓传，
1: 尼卡塔泽，这个球。又是奥布拉克，
0: 对，他出球之后应该是用左臂给挡出去的，
1: 这面积太大了。那现在这届世界杯也谈到就是门将技术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比如像刚才这个奥布拉克他这个封堵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姿态，
0: 嗯，
1: 就是脚手同时要封堵，
0: 是
1: 这个也是跟以往的时候门将的这种扑救变化发生了一些改变。
0: 那个角球开出来，马竞把角球防守下来，然后转入反攻，第一脚传球没有传过去，李刚仁，佩佩，尤尔曼德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哎，越位了吧？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米卡塔德示意是不是我越位了？应该上半场也就此结束。这还是刚才那次进攻，奥布拉克出击把球挡出了底线。
1: 确实不敢动啊，
0: 是这个奥布拉克是用左臂把球挡了出去。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非常激烈的较量之后，双方都暂时没有破门，比分维持在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马德里的大都会球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比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双方下半场较量。上场呢，两支球队踢得很热闹，很激烈，但是绝对有威胁的射门机会都不是很多，比分暂时是0-0。当然呢，主队马德里竞技队主帅迭戈西蒙尼今天也不是手中握着全部的可打的牌，有些主力队员呢因为种种原因也今天无法出战，所以呢今天马竞在首发阵容当中，尤其是锋线上，两个首发的锋线队员都是个子不高、灵巧快速的这个类型啊。今天马德里的天气啊是气温32摄氏度。巴耶纳换下了门多萨，这是马竞的一个人员的变化。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主队马竞是从左往右进攻，客队比利亚雷尔队从右往左攻。马竞第一轮比赛是2-0获胜，而比利亚雷尔队呢，第一轮比赛是2-2，客场和桑坦德竞技打平。
7: 桑坦德竞技、马拉加、拉科鲁尼亚，都是回到西甲的赛场。
6: 桑坦德竞技和拉科鲁尼亚都是西班牙北部地区的球队，都是在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角上。马拉加呢，又是在南边，在这个地中海的海滨。当然，这些球队都是在过去这些年在西甲，经常出现的面孔。不过都经历了各自家里难念的那本经，都出现过一些动荡和状况。

0: 场边一些马竞的替补队员在热身。啊，始终看不见阿尔瓦雷斯。
1: 其实距离转会呢，可能还有那么个几天的时间啊，就是一切可能都还有变数。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传闻，对阿尔瓦雷斯转会似乎不大乐观了。
0: 是。
1: 要是跟这个俱乐部闹的关系也太僵了。

0: 个体系。他增加的这个后卫啊，应该就是小西蒙尼吧？
1: 对。巴耶纳出场之后呢，应该是对位的一个调整。
0: 嗯。对马尔多，这个球队传了出来，比赛先继续。李刚仁那边刚才传出球之后被铲了一下，看看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进攻。米卡塔泽，哦呦，这想过奥布拉克这一关太难了，这个传球就是直接被奥布拉克单臂给拦截了下来。
1: 但米卡塔泽他这个人球结合的速度还真是快。帕普盖伊啊，还有戈梅萨尼亚这两个后腰，再加上四个后卫，他这六个人的防守体系啊，始终是保持的非常稳定。
0: 嗯。哎，这个时候补一张黄牌啊，就是在刚才马竞从左边路传球的时候，巴耶纳球传出来然后被踢倒，补了一张。嚯，这球确实踢到脚上了，
1: 真是踢到世界冠军的脚上了。
0: 十五号莫里尼奥吃到了黄牌。传远端，佩佩把球停下来，假动作，射门
1: 漂亮，
0: 又是奥布拉克，
1: 奥布拉克神了。
0: 铁人艇的进攻啊，这一次呢又是险些破门，
1: 那反击打的真是有质量。这个球传的呀，看到了同伴，但是稍稍有点大。
0: 嗯，
1: 佩佩接下来的处理还真是不错。
0: 反正我觉得格里马尔多就防守来讲是完全被佩佩给压制住了，怎么面对他，无论是过人也好还是射门也好，怎么面对他都怎么能成功。比马竞要多李刚仁，卢克曼没有带过去，阿约瑟，佩佩在远端啊，这个球发展到了左边。莫莱罗，
1: 这节奏太好了。
0: 球，中路这个球被拦截了，再上来打门还有机会。帕普盖耶这一脚踢到哪儿去了？
1: 这脚第二脚头脑有点发热。但是我觉得光换巴耶纳一个人可能不够，下半场这个比赛强度一下来之后，潜水艇的这种特点，他们的这种技术能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嗯，
1: 挺危险的，这个阶段对马竞来说挺危险的。
0: 是，
1: 你不能总依靠奥布拉克。
0: 控球是五五开。格里马尔多，汉茨科，好球，尤尔曼德

0: 一帮人。
1: 啊，李刚才两场比赛，他融入球队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0: 嗯。
1: 同伴也非常信任。
0: 可可把球又抢了回来。这球没有出界，好球！哎，再来一脚，
1: 哎呦，漂亮！
0: 阴差阳错的，第一波进攻其实没有成功的。
1: 这是谁呀？
0: 弹出来之后，这是普维尔啊，
1: 18号普维尔。
0: 普维尔这脚世界波破门，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59分钟，
1: 这是一脚冷射。
0: 是第一个进攻啊，我觉得中间那个队友要不来一下啊，可能更好。结果无所谓啊，再来一波，普维尔打进了一个世界波呀。
1: 普维尔今天上半场挡住对方一记射门呢。
0: 是。马竞的几个高个子队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后场。
1: 对。
0: 你看普维尔是今天打边后卫的，你看这打边后卫的，这个打中后卫一点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你看，这球往里传的时候，其实中间那个人不拦的话更好了，但是阴差阳错的又落回了普维尔的脚下。
1: 但是普维尔这是逆足啊，
0: 逆足，
1: 左脚打得真漂亮，
0: 哎呀，死角，
1: 这有点像李刚仁第一场进那个球，其实差不多，
0: 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这个有点错进错出啊！
1: 西蒙尼都没有想到普维尔来的这一脚。
0: 嗯，球队领队边的十号莫莱罗给换下。换上了7号赫拉德莫雷诺。
1: 哦，阿约瑟也下场了。
0: 嗯，换上的是17号布坎南。
1: 布坎南，加拿大的国脚，世界杯表现还是不错。
0: 嗯，
1: 他速度快。
0: 主队比分领先，球迷一下活跃了起来。
1: 所以这个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场上的局面有些是可以判断、可以预判，但是这个，它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是吧？
1: 刚才那个阶段，马竞已经非常被动了，但是普维尔这脚射门啊，一下子让主场球迷的情绪稳定下来。
0: 嗯，而且对参赛双方运动员、场上运动员的心理的影响也是挺明显的，
1: 太大了。第一个进球啊，其实在足球比赛当中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他会让球员领先一方的球员这个心态啊马上会发生变化，也踢得更加放松了。
0: 啊，这个时候阿尔瓦雷斯应该也短时间上不了场了，所以回去呢把这个替补的背心再穿上。科克和李刚仁两个人先后都倒在了地上，裁判判了比利亚雷亚尔队犯规。
1: 加比现在也是在马竞的教练组。
0: 嗯，
1: 那这个踢法就应该明白了，有为什么科克一直会在场上。
0: 这个球是自己主动去寻求一个身体上的接触，想要点球的裁判呢，最后给的是越位的判罚。
1: 对，这样越位就是你没法，谁也没法去争了。
0: 啊，是，就没有后面是否犯规这一说了。这是巴埃纳，哎，真是越位。
1: 但是你看啊，接下来他是主动要求这次，
0: 对
1: 吧？
0: 对，他是奔着对方去，他先卡位。
1: 哎，
0: 这球要是不越位的话，他说不定能够。他的设计能够变成现实，
1: 哎，这是有可能。所以这个球员啊，踢球非常聪明，他很了解，在这个球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对方后卫的这种位置，他需要
0: 过来的线路，
1: 对，他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战术，来去赢得这次进攻的机会。
0: 嗯，巴埃纳刚才除了越位以外，其他的设计应该马上就要成功了。先卡住里线，然后把
1: 哎，布坎南来了，
0: 哎，这个球也是禁区里边的一个身体接触倒地，裁判没有吹。
1: 但这下布坎南不是射进了，这是就是跟对方拼速度。
0: 哎，布坎南再次倒地，这次给了点球，
1: 这次给了点球啊。
0: 他在
1: 约尔曼德，
0: 哎，十几秒的时间里头连续两次在禁区内倒地，第二次呢，裁判认为是尤尔曼德犯规。马竞领先之后，短短的时间，比利亚雷尔队就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裁判的意思是，等会儿我再听一下，视频裁判看看给我最终的建议。这要说还真是有犯规，
1: 对。关键是一开始尤尔曼德他先丢的球，
0: 是，
1: 所以说随后啊在对抗当中他可能会有一些
0: 着急，
1: 对，过激的这种动作。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确实是点球，
0: 是他手上有拉拽，脚下也扫到腿上了啊。
1: 因为之前两个人拉拽啊，正常的对抗这都是不会判罚犯规，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尤其是脚上这个动作，
0: 尤尔曼德前面那一下其实已经犯规了，就是对其实顶前面那个队员已经一脚踩在人家脚上了。但那会儿呢，因为布坎南拿球往禁区内走，所以裁判第一下就没有判。结果呢，尤尔曼德有点着急，连拉带拽的把布坎南放倒在禁区内。这样的话，比利亚雷尔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队长福伊特准备来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这是老队长莫雷诺。
0: 哎，莫雷诺，他来面对奥布拉克。这个球呢，没有完全摆在点球点上的，马竞的队员在制造心理压力，向裁判投诉。看看莫雷诺助跑。大门，哎，他用这个助跑节奏上的变化，把奥布拉克的这个提前预判给消化掉了。奥布拉克站在原地没有动，所以呢，比分扳成了1-1。
1: 这个换人，一个是制造了点球，一个是罚进了点球。
0: 哎、换上来的7号赫拉德莫雷诺，左脚主罚点球命中。制造点球的呢是跟他同时被换上来的前锋布坎南，啊，就是这一下，尤尔曼德呢连拉带拽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判罚点球。然后莫雷诺这一个节奏的变化，就一下把奥布拉克的提前预判给打乱了，奥布拉克只能站在原地没有动。好，马竞这边换人。科克被换下，
1: 被换下进球的
0: 阿瓦雷斯还是上了啊！这个赛季毕竟还是要过下去。
1: 是的，而且需要他更出色的表现来赢回球迷对他的这种尊重和热爱。
0: 其实球迷是不满意的，
1: 对，
0: 球迷一直在场边对他表达不满。阿瓦雷斯呢，现在应该会承担着比较大的压力。

0: 双方拼这速度啊，
1: 这个球开始起速，勒诺尔芒追不上，尼卡塔德打门，你要摆脱要摆脱勒诺尔芒已经是件挺难的事
0: 了。对，而且他
1: 面前还站着奥布拉克，
0: 这个真是小摩托一样，骑个小摩托越跑越快。
1: 刚才阿尔瓦雷斯上场是换下了普维尔，但是从位置上来看呢，应该是马克思略伦特来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像西蒙尼，
0: 但如果西蒙尼他不像上半场一样协防到边后卫的位置上，可能无论是略伦特还是谁啊，在那个区域都挺吃力的。
1: 嗯，
0: 因为这边米卡塔德这个速度太快。
1: 是。另外呢，李刚人被换下，换上的是巴布罗·巴里奥斯。好球，小西蒙尼。
0: 巴里奥斯前几个赛季应该都是马竞中场的一个主力
1: 是。是，他是中前卫的一个主力。
0: 对对。
1: 这边潜水艇也准备要再次换人，裁判把比赛给吹停了，怎么回事？马竞正在进攻呢。
0: 今天要真是没有奥布拉克的出色发挥啊，现在这个比分还真不是1-1了。
1: 主裁判应该是在听耳机里边的提示，
0: 这一下有关系吗？
1: 米卡塔德先往中路看了两眼，

0: 实在是没人了，自己来吧。但是他调整这两步的时候，勒东尔芒其实已经追回来啊，就推这一下，
1: 嗯，
0: 看是不是有犯规，就最后推这一下、
1: 哦、
0: 啊，
1: 这一下。
0: 要是裁判吹停的话，可能是耳机里头视频裁判提醒
1: 他，有提醒，有提醒，应该是有提醒。
0: 看看最终认为是不是构成了犯规，要不要再给一个点球？
1: 勒东尔芒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我不推也不行
0: 啊，实在是追不上，
1: 对，实在是追不上，这一下可能还真是。而且但是当时有一个情况，就是米卡塔泽呀，他在射门的时候，他重心啊，他有一个向左侧的这种移动，
0: 啊、
1: 他想把身体哎侧过来，打开，然后右脚推射。在那个阶段，勒东尔芒上
0: 勒东尔芒那两只手推的动作太明显了，
1: 太明显了，上去就一把，你这个，
0: 啊、
1: 你这个，这
0: 要让裁判去看的话，
1: 嗯、
0: 我觉得马竞凶多吉少。
1: 对。
0: 确实，米卡塔德呢是准备把身体打开，是把球推向球门，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勒东尔芒双手去平推，
1: 这下推的还真是太明显了。其实你用单手就可以，
0: 你搭他一下，
1: 对，搭他一下就可以了，
0: 就干扰他一下。勒东尔芒气喘吁吁的追回来，
1: 勒东尔芒追了50米，我可算追上你了，你往哪儿跑？
0: 对，我觉得够呛，可能要吃牌，
1: 要吃牌，
0: 这个可能要判点球了。
1: 嗯，而且要
0: 这边要掏牌了，
1: 对，要给西蒙尼可能也要吃一张黄牌。要给点球，
0: 点球，
1: 点球，
0: 啊、
1: 点球，
0: 又给了一张黄牌，又给马竞，勒东尔芒也给了一张黄牌，
1: 红牌。
0: 哎呀，这一下米卡塔德自己创造的点球机会应该自己要来踢，又一张黄牌给了尤尔曼德，这一个点球判的马竞这边杀伤的很多呀。
1: 刚才马竞球员都停顿下来，现在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0: 啊、
1: 为什么原因停下来，
0: 是一个坏消息、哎、这个球呢，因为比赛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被提醒了，
1: 你看这个西蒙尼说他本身就已经要倒了
0: 但说实话，勒东尔芒那个双手推得太明显，
1: 太明显，其实单手搭一下就可以了，
0: 干扰一下他，
1: 对，
0: 哎呀，勒东尔芒这
1: 嗯，但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提醒的还是比较及时
0: 啊、嗯哦，直接红牌罚下，破坏明显得分机会。
1: 哎、
0: 迭戈·西蒙尼呢也吃到了黄牌，这一下形势急转直下，形势急转直下，平分的情况之下又被判一个点球，主力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主教练也被黄牌警告。米卡塔德准备自己来踢这个点球。现场一片嘘声啊，但是这个判罚的决定不可更改了。尤尔曼德刚才也吃到了黄牌、
1: 哦、换了一个罚球的球员啊，
0: 是放到点球的队员自己来踢。米卡塔德打门也是一个轻巧的射门，利用守门员的提前的预判，把球踢向他的反方向，2-1，比利亚雷尔队将场上比分反超，而且他们现在人数多一个。
1: 上面我们就提到米卡塔泽，他这个技术特点，他这个类型现在已经引起了很多顶级球队的关注。阿森纳甚至也是了解过这名球员。
0: 是，要说呢，他个子不是特别高，
1: 对，
0: 但是他人体结合特别好，
1: 速度快，
0: 速度快，
1: 对，
0: 嗯。哎，他跟队长赫拉德罚这个点球的心态应该都是非常放松的。
1: 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开场这十几分钟啊，马竞可能踢得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在主场有一定的这种优势，尤其是比赛的强度，开局是拉满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觉得在比赛的这种秩序感上来看，比利亚雷尔做得要更出色，就是攻守，尤其是他的防守，就是你看，虽然马竞攻得很凶，但是防守防线从来没乱过，
0: 是
1: 的，很稳定。另外在人员的调整方面，主教练伊尼格洛佩斯非常果断，其实那个阶段阿约泽踢得非常出色、
0: 嗯、
1: 在场上他拿球，但是他需要速度更快类型的球员，
0: 是马竞这边不得不把后防线补充完整，所以呢要牺牲掉进攻线上的卢克曼，换上西门尼斯，补上一个中后卫，而黄色潜水艇那边呢是上了11号阿霍马克和26号卡洛斯马西亚。

0: 算上刚才换上的西门尼斯，马竞应该换人名额用完了，但是他们现在比分落后。好球，再传，有机会，停，没自己没站住。外围打门，这倒是把马竞全部的潜能给逼出来了。现在这边马竞还投诉刚才手球了，这主场气氛应该已经爆棚了。尤伦特，巴里奥斯，
1: 刚才巴里奥斯在边路突破那一下还真是坚决，
0: 节奏的变化也很好。现在大都会球场应该没有人能坐得住了吧？看一下刚才这一脚，
1: 这球没有手球，
0: 应该是中后卫维加啊，刚才应该是拦下来了。
1: 如果这个时候阿尔瓦雷斯能够打进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
0: 这是一个可以出决定性时刻的。
1: 嗯，没错，这个时候对球迷，我想对他所有的这个怨气啊都会消除，
0: 消除一部分，消除一部分。阿霍马克上场是换下了佩佩。

0: 主球裁判判的是马竞的队员在围抢当中犯规，这一下现场的球迷更不满意了。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啊，那个球应该是打在了大腿上，弹到了地面上。齐梦尼呢在投诉说是中后卫维加的左手臂触到了球。
1: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感觉通过这场比赛啊来观察，马竞的后防线的球员速度似乎有点偏慢，就回追的速度有点偏慢，所以这种高位压迫的这种打法，有些时候像今天其实很多情况下比利埃尔就是打这种直线的这种长传球，打过顶上，上半场也有这种机会，
0: 实际上导致这个勒诺尔芒送点球被红牌罚下那一下，不就是打到身后的一个两人拼速度吗？
1: 所以看看最后这几天的时间马竞还会不会有一些引援。但是现在要想临时再去选择的话，
0: 是啊，
1: 这太难了，
0: 太难了。黄金的转会窗口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虽然时间还没有结束，但是这个这真的不像到超市去买新鲜蔬菜，你得提前接触好长时间。巴里奥斯，哎，忙中出错，传球出现了失误。奥布拉克刚才是怒眼圆睁，盯着这个米卡塔德，但米卡塔德没有看他，自己想好了怎么踢，就坚定执行他。
1: 这个点球真是让奥布拉克也非常无奈，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0: 好，这是黄色潜水艇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他们也使用出来。把这个14号科梅萨尼亚换下，换上场的是21号奥鲁瓦塞伊。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不过马竞在场上少一个人，比分也落后一分。
1: 另外，通过这个比赛，哎，看看这个球啊，
0: 巴耶纳，好球，
1: 多漂亮！
0: 哎呦，这球打得漂亮，
1: 还得
0: 小西蒙尼，
1: 还得看他儿子
0: 父子兵。这个球啊，首先巴耶纳这球往里切了一下，就把对方的中场这防线洞穿，随后送了一个直线球。
1: 这个儿子争气，真是争气。
0: 小西蒙尼一个斜插，然后获得一个小角度射门的机会，这球打得真漂亮。
1: 当时第一个感觉以为是阿尔瓦雷斯打进，但是在最后这个阶段，你可能需要小西蒙尼这样的速度。
0: 你看他这一下内切就把对方防线给中场线甩到了身后，也不越位了，
1: 打得也好，
0: 是
1: 这个球打的地滚球打得非常漂亮，
0: 直传斜插，
1: 对，
0: 漂亮，就从守门员的脚旁边进。
1: 这个小西蒙尼无论是入选国家队还是在马竞踢主力，这可真不是凭关系，这可真是凭实力，自己拼出来的机会。
0: 迭戈西蒙尼不止这一个儿子，
1: 哎，
0: 他是那个大儿子好像就没有这个小儿子
1: 来试训过，好像没成功。
0: 是这个小儿子完全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1: 这爷俩在马竞这个历史上还真是能留下一笔。
0: 他的父亲迭戈西蒙尼完全是用自己的这个气质，精神气质重塑了马竞这个俱乐部。马竞之前踢的可没有这么铁血，之前在西甲当中马竞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软脚虾，有段时间他们也是硬仗拿不下来，该赢的赢不了，
1: 这个客场都一场不胜
0: 啊，是
1: 全是输球啊。
0: 就过去这十多年，在迭戈西蒙尼的执教之下，这支铁血之师逐渐的被打磨成型。看看有机会打门，这是奥布拉克能够奉献胜出的时候，不可能的射门被他挡了出来，犯规了，反抢的时候犯规。
1: 奥布拉克今天是头功啊。哎，你看现在这个门将，我们上半场谈到了，就是现在就是 X 型扑救
0: 啊，
1: 就是手脚两个腿就是全部打开，
0: 就是最大的防守面积，
1: 对，最大的防守面积，像手球队的对于门将一样，
0: 是
1: 不可能也有机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主角，但是这个比赛打得有点荡气回肠。
0: 没错，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超过60000人了，61978人。
1: 两个队这个赛季还要代表西班牙征战欧冠联赛的比赛，
0: 苦日子可能还在后边呢啊！
1: 这板凳的深度啊，阵容的深度，可能会决定两支球队这个赛季能走多远。同时，你还要，同这个巴塞罗那、同皇家马德里还要竞争啊！
0: 是。跑进的队员在对方禁区内倒地，也给裁判制造一点压力。
1: 59分钟、
0: 还有时间，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
1: 感觉马竞这个气势也起来了，
0: 裁判没有吹，推，跟上再打，进去那个混战，人仰马翻，
1: 反击，
0: 裁判好像啊，这次应该是吹了给黄牌了，这个动作太大了。西蒙尼斯确实上来干这个的、
1: 哎，对，别说他有点这个西蒙尼这个气质啊，
0: 但这就是就只能留下一样。刚才西蒙尼斯先是在后点和对方竞争当中倒地，这下呢双方身体虽然有接触，但是还够不上点球。
1: 就是像西蒙尼斯这样的球员，可能现在他不是常备的主力球员，但是一旦球队需要你的

0: 时候，那真是你得拼尽全力，而且在场上你得起到这种作用。
1: 是啊，
0: 那上场之后，刚才那几次拦截虽然吃到牌了，但是他身上有马竞这支球队他自带的那种气质。
1: 嗯，场上有队员受伤，是不是抽筋儿？
0: 这小西蒙尼拼不动。
1: 现在也没有换人名额了。一个父亲的眼神啊，关注的看着场上的情况，看着自己的儿子。他一方面应该是这个父亲的心里应该是自豪的、骄傲的，另外一方面估计也挺心疼的。
0: 心疼心疼，这还是不大一样。
1: 是，
0: 虽然他是自己的球员，但毕竟这是自己的骨肉啊，
1: 嗯，
0: 还是要心疼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在足球界又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儿子在自己手下可能也踢不打出来，因为照顾的这个情绪可能照顾，
1: 他是本能是吧？
0: 对，这是本能。但是我看西蒙尼好像不是这样，给儿子这个锻炼的非常有这种韧性。
1: 这是有时候做父亲的这个人得咬咬牙狠着心啊，才能锤炼自己的孩子，那么严酷的环境下锤炼他，
0: 因为他这个父亲他知道他走过这条路，
1: 嗯，
0: 这条路有多苦。他比谁都清楚。
1: 是是。瑞伦特、巴里奥斯、尤尔曼德，小西蒙尼刚才去接受队医的处理，还没有回到场上。
0: 现在少打两人
1: 啊。

0: 克里马尔多的回传球失误，裁判把比赛吹停了，认为刚才那一次对尤尔曼德是形成了犯规。跑动的时候呢，线路交叉，腿绊到了一块，阿霍马克。
1: 现在对这种球的判罚尺度还是比较严一些，就是追尾啊，基本上肯定都会判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意的追尾反倒少，都是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大家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个彼此身上，都是看着球或者是看着空档，结果呢是线路交叉在一块儿。但是基本上后面这位呢，可能被认为责任会更大一些，因为你能看到前方的情况，换哪边都是一样。
1: 嗯，这格雷马尔多呀，
0: 你看这是一样嘛，就是后面这个人你
1: 是
0: 一般责任会重一些，
1: 追尾肯定是全责，这个是这是跑不了的。
0: 帕普盖耶，啊，这球自己想往前带的时候没有带好。
1: 转移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不可能，好像那个球没有打进之后，这个情绪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0: 赫拉德，维加，不可能传，这个球落点太远了。还有半分钟啊，比赛结束，双方现在还是2-2的平手的状态。
1: 这两场平局啊，尼格洛佩斯这场平局能接受，上一场比赛的平局啊，可能对他会有一些不满的这种情况吧。哎，毕竟打升班马嘛。
0: 是。小西蒙尼已经一瘸一拐的了，但是他还拼到了最后一秒钟。哎，这样的表现应该还是会得到所有人的掌声。而且在最后关头，福伊特还吃到了黄牌，比赛应该也就此结束。这样的话，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尔队赛季的开局两场都是2-2的平局，而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马德里竞技在主场也收获了一场平局。最终呢，两支球队是2-2握手言和。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的第二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足球进攻基本原则是保持宽度、纵深和支援，创造空间。常见进攻类型有三种：传控型，通过短传控制球权，寻找空当；高位逼抢型，在前场积极压迫，断球后快速进攻；防守反击型，在稳固防守后利用对方失误快速推进。典型套路包括两边下底传中，边路突破后传中找中锋；中路渗透，通过短传配合打穿防线；长传冲吊，直接长传找前锋争顶。这些战术根据对手和场上情况灵活运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十一人制足球。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十一人制足球有哪些有意思的看点。方卓你好。
2: 朱耀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方卓。
1: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方卓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球场上的不同的位置，包括一些基本的阵型。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好玩的话题，就是足球场上的进攻。那在足球场上的这些人当中，他每一个人跟进攻都有什么样的关系？
2: 这个进攻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内容。训练当中其实进攻也是很多教练是要持续去演练的。这个前锋的作用是什么？其实在上一期当中咱们也提到了，主要就是要得分。中锋尤其是大中锋，像哈兰德这样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视频，他一直都是出现在哪小禁区的延长线，我们就看那个小禁区往前画，就这条整个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呢，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支点，经常呢给队友做一下球，然后回到禁区里边去寻找队友，找他的这个传中得分。前锋呢，他可能活动区域会相对大一点，他会活动在比中锋的宽度稍微宽一点，但不会超出这个大禁区的延长线，在内部这个区域一直在活动。而且呢，前锋的作用呢，更多的是会出现在后卫的身后，或者说边后卫和中后卫的身后，形成这种内部的前插。而边前卫呢，他们更多，或者说边锋，他们更多的任务呢，是拉开宽度以后，队友帮他们创造出一对一的这种空间。所以就是说怎么利用他们的这种速度优势能形成一对一的突破，不管说内切射门还是说下底传中，这个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职责。中场球员我们在进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踢的最复杂的就西班牙球队了。

0: 中场一直在轮转，不停地在跑小组的进攻方式啊，每一个人一拿球以后，身边都能看到队友，都能把球传给队友，所以我们一般说这种的站位和传球模式，两人到三人的三角形配合。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边后卫、中场和边锋可以形成一个斜线的三角形。
1: 嗯，
0: 中场球员一个后腰，两个八号位、六号位和八号位形成倒三角，就说在整个的进攻端，中场球员他更多的是靠向前的推进或者说传球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组织方式。边后卫刚才咱们说到，当前边的人打不开空间的时候，他有背套，有内线的前插，还有一种呢就是边锋内收以后，边后卫上来占据宽度，把这个球控制下来，形成45度角的传中。中后卫的职责在进攻端呢，就是他可以在更深的位置上，没有前锋骚扰的情况下，他可以直接发动进攻，我去直接去打后卫的身后，或者说直接去打这个另一侧的这个边锋。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在进攻端是根据场上对方防守的形势，然后他们每一个位置上的职责都不一样。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球迷会问了，说方哲你说了啊，前锋、中场、边后卫包括中后卫都能参与进攻，那门将能不能参与进攻呢？
0: 太好了，这个说到点上了。门将其实有的时候在场上的这个在进攻的作用上甚至要强于其他的球员。
1: 哦，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格兰在打墨西哥这场比赛当中，皮克福德有两次非常关键的在进攻上的决策。
1: 嗯，
0: 第一个进球是拿到球以后，当对方还没有退回到自己防守位的时候，快速地发现了自己的队友赖斯这个空档区，把球给到了他，以最快的速度形成了反击。而第二个进球更加说明这一点，皮克福德直接把球找到了前锋啊，这个凯恩的头上，身边的这个戈登啊，快速的前插是最快速的一次进攻，只有两次触球就形成了一次有效的这个进攻。
1: 特别是像这个2018年世界杯，当时比利时逆转日本队那场比赛，最后的一个进球也是从库尔图瓦他的这个位置上第一时间手抛球发动进攻，
0: 是
1: 才策动了那个十几秒的惊天大逆转。
0: 对，
1: 所以说在进攻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因素。那既然说到进攻啊，每个人都能参与，那进攻大概会分成几种类型或者是几种套路呢？
0: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拉开宽度以后呢形成突破，然后进行传中。第二种我们说的是中路渗透，这种球队像西班牙呀，巅峰时候的德布劳内呀，他们在这个中场都有非常敏锐的这种直塞球或者斜线破线的这种传球啊，寻找到前插的队友。为什么叫破线呢？是因为你可以把防守队形分成三条线或者四条线，一条线每传过一条线就叫破掉一条线的这个传球方式。所以就说最好的一种传球方法就是能破2到3条防线，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有的时候可能后卫他就能做到这一点，像有一场德国队他就出现了一个从后卫直接寻找到前锋形成破线传球然后得分的这么一种传球方式。包括像远射啊，很多中场球员他们具备这种远射的能力，而边后卫他们有着很好的这种传中能力，45度角一旦在这个底线的这个区域的边锋形成不了有效突破，当球回传以后，他们可能会不加思索直接形成45度角的内旋。还有一种进攻方式就是定位球角球，这个其实在现代足球当中应该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得分手段，包括像英格兰这样的球队，他们很善于把握这样角球定位球的进攻机会。
1: 那再说一个呢，就是防守反击。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防守反击是一种猝不及防拍到你脸上的进攻方式。那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哪个防守反击你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应该说是摩洛哥和法国这场比赛。其实摩洛哥在整场比赛当中打得比较保守，但是呢就是因为一次相对比较冒险的进攻导致了一个点球的发生。也就是阿什拉夫他的这种前压在前场没能形成二次进攻的情况下，被法国队获得球权以后快速寻找到了前场的姆巴佩，而姆巴佩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转换

进攻就是典型的这个快速的防守反击的这么一个横线方式了。现在呢，这种快速反击分两种，一种呢是我们刚才说的法国队这种的，我断下球以后，我寻找最前边的速度最快的那个反击点啊，形成这种更有更长的、更有纵深的这种反击。第二种反击呢，就是我们说的高位压迫。虽然呢，这是一种防守方式。

0: 腰的位置上，本方的防守后腰快速的形成这种压迫，而且这种压迫不是一个人的压迫，是有前场球员的一个驱赶，另一侧的限制，形成一个口袋子，把持球人形成一个包夹的状态，然后呢，最后身后的人把球断下来，形成快速有效的这种反击，而且这种反击质量很高，因为第一个我不需要再有破线的传球了，第二个呢，我离球门更近，
1: 对，
0: 我的选择可能更多，我可以传球，我可以自己带，我可以自己射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今天方卓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进攻端的知识，如果说呢您想更深入的了解足球的话，好好的回味一下今天关于进攻的这些分析的话呢，也会对您以后看球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感谢方卓的分享。那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来关注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想要继续了解足球，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哦，
0: 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
2: 对，
1: 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完事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0: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2: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5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1: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5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 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
0: 六个。
1: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1: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嗯，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嗯，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0: 红色，
1: 红色。
0: 然后第三种是，
1: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道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1: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那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腕，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2,3 恰恰 1,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嗯、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2: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

0: 是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按掌。
2: 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你看像比如说
2: 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1: 对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1: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它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哎、对，
1: 我们怎么
0: 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冰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2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他是第一个逆水门，是没通过。不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4号，同样是。

合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对，就是门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我想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啊！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接力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而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热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雷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对，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滑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门，整体啊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门。没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一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

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冰的一个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 U23 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冰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顺的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5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啊。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个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冰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 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冰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杜克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4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九

1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6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及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但是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们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那
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法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个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四，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三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流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所以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80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门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80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

0: 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三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威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威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人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

克内布罗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0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滑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序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时。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的。

看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中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舞姿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舞姿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卢格。这个选手呢，在2023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就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这个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80，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两。

其实是一位技巧型的选手，目前他还在成长的阶段，力量还在这个上升期。现在出场的是个人终极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两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出场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得比较用力过猛，反倒是容易失误。这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超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4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4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船体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陆上的第10名。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得到了一个滑艇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的获得者。Well handled there in 16. 目前是落后13秒4。

他也是笔挺和滑稽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他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全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但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去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特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滑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下忠诚的保持，控制的还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秒。16号的视频需要录像回放，所以是所有情况。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以及包括体征，还有这个奖杯的任何一个部位触碰到的，都是非常大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门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间是113秒80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邹沃林斯卡。今年27岁的邹沃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

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因为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

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就排在了18。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次滑梯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立刻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就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

各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艇名将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水平有一个动，三秒八十。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希望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现场没有任何的状况发生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七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两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

0: 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们在8016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潘科娃也是一位三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田径选手，体挺滑的，包括天生的项目，对吧？冲击的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体挺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滑艇，是滑艇的获得的两个欧锦赛。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Susanna was out of the game.
0: 不断留在队伍里的选手看来不落吧。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作对。那么出场之后，他的成绩没有任何能够超越。看一下潘科娃的出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子们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而且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拿到过这个滑板这个项目的冠军。那在进入成年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上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利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计划以激流回旋这个奖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滑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位选手。在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已经落后了2秒13啊。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二名，收获了银牌，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

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一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
1: Brandon Nakashima。
0: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
1: Kansas City。15 love。
0: 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一分。
1: Top to zero。
0: 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

0: 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双打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
1: 今
0: 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啊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0: 是
1: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出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呢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呢，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高弹跳啊，因为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呢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0: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
1: 13-15，
0: 你看一下，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40-30.
1: I'm driving. Almost.
2: 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啊，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0: 15-0。15-0。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希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谢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啊，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踩不到。

出界了。春桃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两分。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这一球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后一个出发点上面，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

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第四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这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比0的优势。

0: 筛感。
1: 嗯，以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啊，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这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的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z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

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一千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一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尝试穿越被网带拦住。
1: Tompkins, 3015.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派的击球不是过于低频就是拉不住。希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岛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Two boxes,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Go, Benny.
0: Parents' 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s.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的相当的贴网，而且也没有弹跳。
1: 40 love.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爆发。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约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太漂亮了，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Counter back to 30.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里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0: 高质量的发球。
1: 230公里
0: 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呢，再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还有没有。

0: 漂亮，始终呢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ntastic.

高质量的二脚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反超。那接下来呢是3-3第七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Kansas City, 15 likes.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dude.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derer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

罚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保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的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派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派。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啊，很快的以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
1: 10-0, 15-0。
0: 好球，
1: 30-0。
0: 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

0: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跑发。
1: 15 love.
0: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
1: 15-0，
0: 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康真帮助，再见。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

中岛在这个黑寡妇口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

0: 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
1: 40 love。
0: 哇哦，背靠背的 S 球哦，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爆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把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es, 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短。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

0: 漂亮。跟拍侧身突然的一板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你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是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1: Merci.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了，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岛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2: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就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

0: 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然后八分之一决赛啊，连续动快慢是3-1战胜了斯佐科斯和约内斯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连续动快慢是3-0战胜了林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
1: 2-0。
0: 这个球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1: 1-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镇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发到黄镇廷的反手位，黄镇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这第一局比赛，黄振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振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振廷和杜凯琴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3-10。
0: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振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0: 11-4，黄振廷和杜凯琴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Zero. Zero, one.

0: 3, 3.
1: 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你正手抢拉了一拍。
1: Three。
0: 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Play please, three, five。Four, five。
0: 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振廷给拧拉了。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两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快慢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线。这个球没能拧上。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快慢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下一拍林诗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10-6，林诗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
1: 11-6，
0: 林诗栋快慢拿下第二局啊，将比分追到了1-1。
2: 这轮是不是可以发逆拳了？可不可以发逆拳？外接接，不让他摆上
1: 走了。Zero。1-0。0-2。
0: 过去8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

0: 好球，裁判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过去16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赢12-4。
1: 5-0。
0: 凯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凯曼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1-6。
0: 好球，林诗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
1: 7-2。
0: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振廷的反手位。

0: 进入到反拉相持。林诗栋把这个球啊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
1: 2-9，
0: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
1: Let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Turn off the flash.
0: 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诗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11-3，
0: 林诗栋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啊，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1: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due to serve, 0-0。0-1，
0: 这个球也是快飞到杜凯琴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1: 1-1。1-2。
0: 这个劈长啊，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振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1: 2-4。
0: 刚才黄振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也是请求了暂停。
2: 你好，可唔可以摆啊？
3: 真系冲
2: 佢
3: 唔死我落
2: 边，摆群翻正手短佢上嚟咁样拉你，得唔得？你呢波？
3: 我係咪想都係拉佢？
2: 就係啦，你就拉佢中間，譬如佢甚至都唔喐，你就拉佢中間，佢喐你就拉佢直線，係嘛？其實好開始打得好好嘅，係咪？打開呢啲咁嘅球，盡量閉住眼，你都係照攞落去嘅。
3: 係啊，嗰啲波就係照攞落。我覺得我啲波其實好快，同埋有啲質量，係真係拉佢唔全。佢企定嘅時候，佢拉唔到，拉唔喐佢。
2: 係咯，可唔可以試下？譬如佢發得平嘅話，擺一擺啊，擺一擺啊，排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 佢回好回咗喺度，心定啲得 OK 嘅，冇咩問題，係啦。
3: 啊！佢咧就猜出嚟啦，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噶啦，佢真系咪都反拉，或者系顶就顶你噶，就俾我抽翻啦！佢啫呢一波，
2: 等斜线啊，度好冇问题嘅吓。
1: Three, four.
0: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一分的分差。这一次是快慢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这个九快慢接发球，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林世栋和快慢将比分反超。
1: Six, four. 7.
0: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振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
1: 5-7。
0: 林世栋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快慢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快慢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1: 8-6。
0: 随着比赛的进行，快慢和林世栋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啊，林世栋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1: 9-6。
0: 这击球重心降的也比较低啊，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世栋和快慢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世栋和快慢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世栋和快慢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世栋和快慢。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安妮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
2: 3-2。

0: 后。
1: 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即便刚才陈毅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强点打的依旧是比较准。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0: 8-6。
1: 现在比分是8-8。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直接发出台了。10-9，让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
0: 10-0。
1: 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0: 10-11. Yeah! 11-0.
1: 比分再次持平，11-11。 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来压制考夫曼。 这个球劈得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1: 14-0.

0: 依旧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线，接下来就要想着防守，这样攻门衔接。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让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 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Second game, Kathmandu serve, love all. 2-1 2-love

0: two one。
1: 这个球切发球，考夫曼是搓到了陈毅的正手背。
0: Two, oh.

孔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嗯，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0: 劈肠反拉。
1: Fix all。
0: 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肠，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的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
1: Six eight。
0: 这球还是劈的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
1: 9-7。9-9。
0: 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10-10。
1: 11-10。
0: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考夫曼接发啊，想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球让他一掉，掉完以后后面摁完。
0: 12-10，
1: 摁完以后后面
0: 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儿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或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着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love all.
1: 陈毅这个侧身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0: ！Two one。

0: 还是先压对方的中间，然后调动考夫曼的正手。这球考夫曼接发虽然反手拧上了，但是球速拧得不快，而且拧到这条斜线上，
1: 陈毅也是提前有一个判断，这样考夫曼叫了暂停。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0: getrunken. Nein, lang
1: ich würde nicht lang machen. Okay. Ich würde erste Phase ein bisschen Überschnitt und dann warte ich in Mitte, ja. Wenn sie flippt. Gut.
2: Versuch. Ja, genau, genau.
3: Hi.
2: Komm
1: an.
4: 舒服。
5: 暂停回来，现在考夫曼第三局啊，落后陈毅2分。
4: 3-4。

0: four five。
1: 这暂停回来之后，考夫曼一口气啊，连拿了三分，也将比分反超了。
0: Leg four five。
1: 发极长啊，这个球也是被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同样是有一个像侧方的一个拐跳。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0: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
1: 7-10。
0: 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极长。

0: 好球
1: Turn E。
0: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陈毅这边连续挽救对方的局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Kaufman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嗯，好球。
1: 朱
0: 冷，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嗯，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啊、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嗯，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也就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

Love, nine. 9-1.

0: 10-1，
1: 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1/4决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太极拳的比赛争夺。那今天呢，为了方便您更好的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参赛的队伍啊，需要先完成动作的申报，在这其中呢，包括难度动作的申报以及创新难度动作的申报。不同的动作呢，在现场的裁判评分体系当中啊，会有不同的得分展示。而且在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传统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啊，是作为必选动作，也就是所有参赛的队伍、所有的机器人运动员啊，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动作。包括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左右野马分鬃，包括左右的搂膝奥步，还有揽缺尾、云手啊、白鹤亮翅，还有单鞭等等，这些都是所有机器人必须完成的动作。王老师，这个机器人运动员在完成太极拳相应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主要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
1: 从研发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太极拳的运动吧比较舒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重心在不断调整，随着姿态的变化，它要如何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脚步啊，在地面的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的话呢，这个过程在轻微的移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造成它重心的一些小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所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动作当中的话呢，这脚步的调整啊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单足的金鸡独立的话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它那个静态的平衡能力要做得很好。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传统太极拳当中的标志性的经典动作啊，不仅仅是代表机器人运动员在参加太极拳这个项目啊，更多的其实是在展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别的难点啊，需要这个我们研发团队去攻克。
1: 对，在这个机器人在运动过程呢，它有一些那个全身的动力学，在动力学的控制当中的话呢，由于身体姿态的变化，它要不断地调整它身体各个电机的一些控制量，来保证自己姿态稳定。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细节呢，其实还都在这个最终得分评判的标准之内，就是需要运动员自主完成这个抱拳拱手礼之后啊，自主再离开场地，这一整套全部流程完成之后啊，才算他的这个比赛展示环节正式结束。这个是开场的姿态，感觉是别出心裁啊，
1: 起手势不太一样。
0: 对，
1: 李达挺
0: 漂亮啊，厉害！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不仅仅是他这个起身，我觉得在正式开始之前啊，他从站立一直到卧倒，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和人类的这个躺倒过程是非常接近了。他先有一个盘腿的坐下的姿态，然后通过自己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的躺下去。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王老师，他的这个，你看他需要重心调整的时候啊，一般是在哪一个位置传感器告诉他可能需要调整了？是在脚下吗？还是在这个躯干核心位置？
1: 有的是在脚上会有这个压力传感器，它会检测压力的变化，再一个他自身的姿态也会判断。 因为他在做的过程中的话，每个部分的这个重心都有一定的计算，他会考虑我如何把我的重心的话呢放在我的支撑腿上，或者支撑脚这个稳定区域之内，所以当他那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以看到轻轻的在串动这个支撑脚，它是为了保持重心的话呢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明确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动作，而不仅仅是得到的分开的指令，比如说手臂需要做什么，腿部需要做什么，而是他有一个完整的动作认知。
1: 对，他是要做一个完整的全身控制，整个肢体的控制，自己的手在哪儿，自己的每条腿在哪儿，然后哪一个是他这个支撑点，他都在不断的在做计算。

0: 的时候多一些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而且感觉好像他整体身体的这个姿态，当他站直的时候，躯干好像总是有这个后倾后仰的这个感觉在。
1: 这个可能要看他在学习训练的时候用的哪些个算法在做这个调整。
0: 呼，这个更有醉拳的意味，
1: 有动有静。
0: 对，演到高兴的地方啊，再来一套空翻。最后是抱拳礼。
2: 综合的判断，那他们也是通过图片本身由他演
0: 练。好，接下来是四百米大型组的决赛。
2: 别的视觉的模式来判断情况。
3: 用视觉来看，就是机器人是这样的，每个机器人上面都配有相应的视觉传感器。
0: 我们看到在2道到5道啊，四支队伍将会参加到最终的决赛的比拼。
2: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看着特别瘦，感觉好。
0: 第二道荣耀双持战队092号，
2: 但实际上力道应该是很重。
0: 第三道青红动力队。第四道088号追风仔仔。001号啊，就在第五道出发的天宫。这大型组呢，其实对于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是有要求，以1.4米为界啊，1.4米以上的就是要参加大型组，而这个1.4米以下啊，也包括1.4米整，就要参加小型组的比赛。这一次的竞赛呢，就是采取机器人运动员完全自主的方式啊，操作人员只能向他们来下达开始的指令，跑起来之后就完全是机器人运动员自己的事儿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最来到的是天宫。哇，一上来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感觉上已经像是把其他的运动员要甩在身后了。
1: 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压弯的动作。
0: 这一方面是快啊，另一方面呢，要比较好的保证在自己的道次里。
1: 对
0: 啊，因为串道的话呢，可能会被罚时。这个弯道跑到右侧外边是没问题啊，因为算是距离相对远了一些。如果压弯压到自己靠左侧的内道去了，那就要罚时了。这一整圈下来，天空完成的确实相当的稳定啊，而且从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包括撞线之后这个刹车，因为大家这几天可能看撞线之后的情况，反倒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刹下车来，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停住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也是自主的一种体现。
0: 对，
1: 第一这两天也在观看比赛，感觉百米赛的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跟400米赛的平均速度，跟400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王老师，除了天宫之外，剩下的三个队伍，他们的机器人形态看上去是比较近似的。
1: 对对对。应该是采用的同一款，
0: 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队伍，但是从机器人的这个型号上来看，应该是同一款。
1: 对，大家可能采用的不同算法，对这个机器人做的训练。
0: 是的。
2: 好，我们四百米决赛大型组的成绩已经显示。
0: 两个弯道啊，可以说，天宫完成的是相当的稳定，
1: 非常出色，
0: 非常棒。
2: 你看到我们四百米的率先冲线的选手，成绩已经来到了38秒1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成绩。来自我们天宫队的运动员，我们把掌声告诉我们神经造成一些会被激动下巴。
0: 好，我们看天宫最后的成绩是38秒15，基本上四支队伍都是在40秒以里，哪怕是这个荣耀双持战队也是在40秒08，稍稍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项比赛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根据规则来看，我们的要求是400米限时5分钟必须完赛，但是现在基本上40秒就全部都结束了。
1: 应该我们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
0: 真的是啊，开始畅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到了第三届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感觉已经有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1/4决赛也已经在进行当中啊。这自由搏击呢，是需要看有效的这个击打部位啊，包括头部，包括躯干，以及两个大腿的这个范围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得分区域。另外呢，也包括像这个将对手击倒，直接获得比赛胜利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哇，就像刚才这样，红方突然转身，王老师，这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好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人类像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脑后长眼啊，能够准确预知自己身后的情况。像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1: 应该是在前方四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因为他前面走了一段了，没有发现对手。
0: 嗯，
1: 他自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0: 哇，刚刚这个突然转身真的很及时啊，要不然对方已经从背后迂回过来了，很危险啊。
1: 但是这些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视觉传感器啊，有一定的这个视觉的死角。
0: 嗯
1: 啊，如果在死角进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现不到对方。
0: 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这种简单的一些出拳动作啊，其实也有一些组合技。昨天在开幕式上其实也有展示。当时为了完成一个回旋旋风回旋踢啊，基本上像是和对方同归于尽一样那种感觉啊。完成这个组合技之后，自己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1: 是。他每次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或者连续几拳、连续出拳，他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技巧。
0: 嗯。最后击打到对方的躯干这两下，但刚好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回合结束锣声响起之后啊，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应该也不会被裁判记录到这个评分的范围之内。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其实在1米8到1米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高度啊，当我们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王老师？应该也会有比较强的压迫感吧。
1: 对我来说是有压迫感的。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
0: 斜脚，
1: 正常 body，
0: 我 body
1: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0: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

0: 非得要动起来，论法，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1: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0: 乐感。
1: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0: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1: 半年。
0: 那确实是有天赋，
1: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开窍了，
2: 打通了任督二脉。
1: 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0: 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2: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的。
2: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
1: 训练。就痴迷的状态。
2: 对，就是痴迷。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2: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1: 就是为他而生的。
2: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1: 这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2: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1: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2: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拿100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了。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1: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2: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1: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到自己身上了。
2: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1: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石磊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2: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1: 大家很好奇说，石磊是拉丁舞象是吧？
2: 对。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2: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1: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2: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 加起来。
1: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2: 1分40到2分钟左右。
1: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2: 连着跳。
1: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2: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1: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2: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1: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2: 对，
1: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2: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1: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2: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它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
1: 哦，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那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在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2, 3, cha cha 1 2, 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3 cha 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 1 1 and 2。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1/5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那个足球的机械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再有动作出现啊。
1: 嗯。
0: 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在现场有这个裁判器
0: 哦，
1: 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哦、嗯。比丘们队又打进一球。这个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嗯。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哎，这汤直接汤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嗯，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啊，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嗯。整体的团队配合，我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哎，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好，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
2: 我们的视角又回到了体操比赛的现场，自由体操的现场。那么在观看这个比赛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关于自由体操的规则介绍，让我们更加熟悉自由体操人形体的自由体操。
0: 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轮地的转体，

0: 这个动作很漂亮。组合动作的时候，平衡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落地的时候的话，没有身体摆正。
0: 嗯。

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这一局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先是人数的话，这里流畅的跑
0: 出去。哎，这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第二，回去是障碍，其实机器人是起身的动作，它打破了这个人类的一个观点，现在要追求的是更快一点。
2: 确实，
1: 这个起身动作的人，各家机器人都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是不同的招式。
0: 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3: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个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跳跳板。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速度非常快，这个没化妆之后整个过程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3: 能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点小的偏差。
0: 嗯，通过精彩的机器画面再来看一下啊，这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是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

0: 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能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1: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嗯，过这个轮胎阵过的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印度队的本土组合南杰雷迪和谢提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两队组合在此之前啊有过多次比赛的交手。那交手记录方面，梁伟坤和王昶是9胜4负，保持交手记录的领先。比赛开始，王昶来发球，南杰雷迪来接发，好球！第一分啊，就是梁伟坤在后场的一个跳杀得手。
1: One love。
0: 场内应该是有小虫子。抽斜线，开场这两分能够看到梁伟坤和王昶两个人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抓开局啊，这一点很重要。平抽挡推对方后场，再杀，这个球稍微有点弹网，但杀球力量足够啊，这个球够冲。开局中国组合3-0领先，发一号球，这个第三拍没有冲压准，其实在中前场的这种对抗，像梁伟坤和王昶今天开场确实是非常敢于出手，发对方后场，这个球底线出界，南杰雷迪啊，他是20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这对印度男双组合啊，最高的时候也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杀一拍斜线，再杀。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后场，因为一旦杀球，下一拍同伴没有办法再往前拦，或者是没有办法拦出比较高的质量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被对方弹一个后场。这个球赛界内快速出球，推向对方的身后，推一个长直线，这个球也是有点弹网，所以球没有挑起来，给了一个对方半场进攻的机会。谢提发球，王昶来接发，连续抽压，杀一拍，好球，中前场的节奏连贯上了，而且整个出球的节奏包括速度我们也不是一味的快，看有杀球有抽压， 包括在落点上也都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然后再挡到对方的网前。好球，依旧是攻锋的配合。后场杀完之后，下一拍的连贯啊，这个球快速抽向了对方的斜线上。好球。
1: A
0: 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刚才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个第三拍快速出球，把球推到对方的中间。所以这个球让往前的谢提啊拿球拿得非常难受，做好接杀。接杀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一定要挑得更高更深一些，因为这对印度组合在身高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超过了1.83米。球梁伟坤在往前还是想软挡，他不想起球。中国组合还领先着一分。这个球差了一点啊，这个边线没有入界，陈其球知道。8-8。注意下一拍连贯，抢网。这个球有可能是底线出界啊，丝线判罚的是底线出界，印度组合选择了挑战，确实出界了。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0: 梁伟鹏刚才在后场的判断也准确。
1: 9-8 play。Get ready。
0: 广场发球，谢提来接发。广场再往前反手的这个斩搓啊，没能把球搓过网。其实能够看到这对印度组合的中前场的连贯还是比较快的，这对印度组合也是主抓中前场。把球挑给对方，收掉，好球！我们也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这个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个收掉，收掉到谢提的这个方向，然后王场下一拍啊，已经准备好去封网了。球没有发进来，10-10。这个球我们还是想分对角，但是拿球点有点太低平了。这样11-10，印度组合是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能够看到双方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之前的这个21分啊，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
1: Play。
0: 双方都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抢网， 压一拍，再抢。刚才在往前啊，两个人第一时间也都抢向了这个右侧的前场。那一拍啊，两个人的站位有点抢重叠了。这个接发球我们接得非常低，杨伟康刚才反手也接得非常的近网，这个球兰吉雷迪再想抢了已经没有空间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发对方后场，发谢提的后场，直接被谢提啊把球给压下来了。这个球在界内。其实刚才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王昶做得不错，快速推扑到对方的直线上，逼迫对方挑球，但无奈对方的挑球的这个落点啊也是非常的接近，如此深的落点对于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迷惑性。挑球形成平手挡，能够看到对方其实在中前场啊想要继续来加快节奏也需要冒着一定的风险。两分的分差，还有刚才这一分对于王昶和梁伟铿两个人来说啊也确实是很能防，因为刚才这个多拍在前半段啊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对于球头的下压啊，失去了优势，能扛这么多拍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哇，这个球啊王昶的反应也是非常快，虽然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啊，但是下手救球也救出了一个非常靠边线的落点，背身反拍一抽啊，这个球在界内，刚才这一分谢提还是有点大意了。这球摆脱出来了，好球。虽然对方啊有先下压的优势，但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能够防得住，就有转环的余地。

0: 接杀接得不错，平球挡，中前场的速度和节奏确实太快了。刚才这一拍兰西雷迪也是把球啊抽压的更低了，这个接发也是接到了谢提的反手啊，所以在第三拍上谢提也不太好去抢。梁伟坑来发球，拦截雷迪来接发，刚才这一分啊还是有点冒高了。
1: 17

0: 好球，同样是抢对方的发球啊，然后在第四拍上完成对于这一拍的下压，也有一个中前场这种非常充分的进攻的机会。做好发接发，现在双方的争夺重点啊，就是在前三拍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而且现在来看是接发的一方啊会更敢抢，更敢去出手。杀一拍好球，你看刚才这一分也是往场来接发啊，直接快速的出球，推不到对方的直线上，逼迫对方先把球挑起来。现在能够感觉到啊，谁来接发球啊，谁的压力好像能小一些。还是一分的差距。交给对方，转斜线，这个球拦截雷迪快速的出球，球抽长了。
1: 18-0，是啊，
0: 18-18，中国组合终于将比分追平了。也提前进入到了关键分的争夺当中。接下挡圆网，杀一拍直线，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直线，这个落点杀的也非常尖。王场刚才也是在低点啊，有一个接杀，质量非常高的挡网。就是从那一拍开始，我们拿到了刚才这一分的主动权。中国组合现在领先一分，19-18。其实，在被动的过程当中啊，印度组合不愿意起球，他们也付出了这一分的代价。20-18，梁伟铿和王昶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谢提接发啊，想要直接推斜线，力量太大了，这样在第一个局点上中国组合就成功兑现。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双方第二局两队组合交换场地，王昶发对方的后场，刚才是梁伟铿啊，梁伟铿突然发到了对方的后场，破坏了对方中前场的一个前压的节奏。接下来还是由梁伟铿来发球，谢提来接发，这个球没有推起来，弧度推得太低平了。而且发球也被对方抢了。其实刚才在局修阶段啊，陈其球指导主要提示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做好发接发。此外，他也希望就是两个人在场上这个抽球啊，一定不能软，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抽球的速度和力度。陈其球对于 中国组合刚才的这几分的表现看上去还是挺满意的，连续压制住了印度组合的中前场。刚才王昶反手想要发到对方的一号区啊，但是发球擦网没有发进来，都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低平更近网，让对方不好抢。看现在都是前三拍的争夺，两队组合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直接交锋。3-3。兰基雷迪这边啊也出现了发球失误。现在来看，貌似谁发球啊，谁的压力会更大一些。非常明显的出界。亚磊铿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过网即坠。对方后场抢网抢直线，这条直线也比较的低平啊，找向了谢提的头顶区。凭借着刚才这几分在发接发上的精彩表现啊，中国组合现在是7-3，领先对手4分。梁伟铿发后场，这球梁伟铿判断准确。
1: 8-3。
0: 梁伟铿这一轮的发球还在继续。稍微有点可惜啊，发球出现了失误。但刚才梁伟铿的这一轮发球啊，现在是帮助中国组合建立了4分的领先，8-4。梁伟铿的后场效果一般，接杀弹底线，平手挡挑球，接杀还是弹对方的后场，也知道对方中前场压的会比较凶，整个的站位

0: 有可能也会更加的靠近中前场。这个时候印度组合其实也忽略了他们的后场保护，梁伟铿和王长两个人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兰切雷迪太想把这个球发得低平了，发球没有过网，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球发得非常棒，发对方的一号区，发球的弧度也很低平，对方一拿球，这个球的球头已经往下走了。
1: Play.
0: 比赛继续，梁伟铿来发球，兰切雷迪来接发。杀一拍中路，再杀，挑到直线，再挑，这个球中国组合是选择了挑战。对方这一拍的抽球啊，在底线上，球头在底线上。中国组合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这一分应该是没有碰到梁伟铿啊。梁伟铿躲得非常快，好球！这个球啊，抽斜线抽得够快，而且动作也够隐蔽。反手先抽直线，下一拍这个反手啊就抽斜线完成变线。第二局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六分，还是做好发接发，让对方在被动过程当中啊先去挑球。而且现在我们确实是能够保持啊，就是整个抽球的球速和节奏，在这一点上是能够连续压制住印度组合的出手。好球，这个球抽直线直接抽穿了对方。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谢提啊，对于这一拍的落点还是有点犹豫的，没有想好到底接不接。刚才王长也是将自己的重心啊降得非常低，连续的高质量的抽球救球。 这球印度组合提出了挑战。刚才这一分是直接被梁伟坑的正手给抽压到了斜线的方向。印度组合对刚才这一拍的落点提出了异议。这个球没问题压边线。现在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我们确实是在气势上已经压制了对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16-8，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对方8分。再杀。攻锋的配合。有着比分的领先梁伟坑和王昶两个人的进攻，这个包袱和负担确实是越来越小了。王昶刚才也是觉得自己反手的这个挑球有点没太把球挑起来。抽到对方后场挑球，接杀挡远网。这个球还是兰基雷迪在前场的出手，这个反拍有点犹豫，第一时间没太想好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出球，一犹豫自己这边就出现了失误。你看他是观察到了王昶强网的一个站位，所以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但这一犹豫就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失误还是来自于兰基雷迪。第二局现在梁伟坑和王昶大比分领先，领先对方10分。谢提接发球出现了失误，这样20-9，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对方判断失误，发球直接兑现了这个赛点，这样21-18、21-9，直落两局。赛会的3号种子，中国队的组合梁伟坑和王昶战胜了印度的本土组合兰基雷迪和谢提。我们也恭喜梁伟坑和王昶，也希望他们在半决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Match won by Liang Weikang and Wang Chang, 21-18, 21-9。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第一局，李诗峰有惊无险的拿下，现在是1-0领先对手。
2: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你反一个后场。
1: 那其实，这个是起跳以后的，我们给这个开局这一分好像给的功率有点多，对方也增加了自己的进攻。
0: 嗯。
1: 那全真现在可能杀掉结合了，变线结合。确实，单一他跳起来的这种高度很难把球攻得很尖，但我们给他的弧度可以再高一点，不用给他可以正好变速的一个弧度，这种弧度他就是不能变速的，你看他就只能带着攻，对，给他起来，
0: 弧度给他再起来，
1: 对，这种攻我们是这个节奏是可以防的，然后等他起来我们再攻他，
0: 是的，抓推突击，
1: 对
2: ，one two。

0: 该放放，放拉拉防。这种球就是半场有的时候就能防，把球打到位。
1: Service over, 3-1。
0: 其实让开局多拍又加上速度不让进攻，对对方的这种体力消耗也是非常大的。像是去
2: 看看李世峰的挑战，
0: 对对对，看看他的挑战。李世峰一直通过给对方底线，然后再挡，再给他底线，然后搞得再重复给对方往前的时候，对方往前也没那么逼压的那么快了。
2: 在线上，
0: 对。
2: 第二局的开局，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取得领先。
1: Play。
0: 一直我们在顶着他的后场，让他跟。
2: 两人都往前，
0: 到位的球我们就不担心。
2: 对，
0: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攻。对，在这个时候前后对方一直在消耗，变成了起了球我们攻，我们的进攻的威胁和优势就会很大。这种球多拍以后，马来西亚他给的这种后场球的这种质量就是就会也会下降，跟有意识的给你攻不一样，他的专注力防守的专注力都不一样。
2: 李世峰今年呢是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决赛里是击败了帕尼查彭。
0: 互动我们起球还是把球敲高敲远打到底线，不用非得去变线，没问题的。
2: 我们放网，
0: 差点这个球。
1: Service over, 3-5。
0: 观察两个这颜色，一个是有点绿黄，一个就是黄色啊。
2: 对。
0: 一般比赛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就是说颜色相近的，都得要区分开。球可以再高一点，就我们可以给他后场，但是有目的性给的，我们的球的弧度再高一点，不要让他移步起来可以去进攻。像这种球你看移步起来就可以去进攻，那这种是他最好发力的弧度。
2: 第二局换边之后，梁俊豪也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这种主动变速。
0: 是，那其实我们给他底线的球也会变多，但我们这几分都是抓他的这种攻完了以后起的球的成功。但梁俊豪他在这六分付出的整个的体力代价也会比较大，但有的时候我们给的球同样给后场给的不是那么到位。这种球它是很难的，你看这种很好，在
2: 弧度连续给的很到位，他想往前冲啊，
0: 可以结合，这个时候是可以结合棒和勾了。
2: 梁俊豪
0: 方向是
2: 等到了一拍，
0: 对，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抢着去伺机，然后这个时候再做个勾再一抢，然后呢等他起来给我们了。 因为他过渡的水平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你很难说过渡高了直接不让我扑。真的到位的球我们是强网，对，很好，
2: 这牌搓的质量很高啊。
0: 对
1: 4-7
0: 搓完我们也往后退了，然后他放我们再上来，其实上得来的。变速，球打开，
1: 这
0: 连贯抓得好，哦，这拍攻得很好，
2: 是的，杀得非常边啊，
0: 对，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优势了。
1: Thank you.

0: 道理。
1: 15-12。又反了一个后场，手上这下是停顿，并没有骗过梁俊豪。
2: 这个质量有点，也意识到了要去做做节奏，而且前面那拍好像质量也比较高，对方。这拍。想做来着，但是我们的质量确实有点，还不如再挑起来啊。没事儿，还是有两分优势。
1: 这时候双方的体能其实下降的都比较厉害。
2: 是的。
1: 那看看这个时候谁能够坚持得住了。要反击。
0: Service over 16-13. Yep. Yep. Thank you.16-13.

0: 闪冠，耐心。哦，这个是看你感觉对方就是脚上很快上来，感觉要推，然后的动作就摆在那儿，因为强点他动作很小，强点又高。
1: 再看一下，
0: 对他强往上来这块很快，
1: 手上动作还是很小啊。
0: 对，
1: 但是选择回放了。
0: 对。所以我说像这种水平他基本上上来以后举着拍子能看到你的身体语言肢体语言。整个放推的一致性，手指小发力还是很好。发球看都是边
1: 线。
0: 他这种边线的进攻他保持。只要是边线下去攻得好，对方也很难去做出什么让我们很难受的事情。看这种很深，因为前面他也很喜欢头顶杀对角，对方有注意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再结合边线，
1: 对，是一个重复落点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打得还是很冷静的。好球，
1: 这会儿李世峰也喊出来了。
0: 对，这个时间他要这个冲刺了，平球打的也是很坚决。
1: 这场比赛两个人在场上今天的速度一直都保持的挺快的。
0: 嗯，

0: 到位。
1: 15, 18.

0: 是工与工为主。我想抓他来着，也是很大胆想去抓他来着。
1: 17-18，
2: 现在两局好像比分又迫近啊，缩小到了一分了。
0: 大接发，好球，好球！
2: 后场出手动作一致性非常高啊。
0: 他是就多去变化，你不能跟着这个对方的这种球路。我发现，就是不管是对抽啊、变线啊，还有弹跳，只要是对方意识判断以外的，他有个二次反应或者是远身呢，他意识对方的这种出球、救球啊，整个的就一般，但是意识对方还是比较好的。
2: 这一分很关键啊，所以梁俊豪也是有一些些懊恼，
0: 是
2: 说明这个时候
0: 没想到脚都出不去，
2: 对，头脑很冷静，
0: 对，其实他们都还是靠意识打球多，要靠能力他们就很难救。
2: 赢下了一个关键的比分，19-17。哦，调球出界了，
0: 风感觉风有点往旁边刮，
2: 对，
0: 右边在刮。
2: 这场地上还是有一些横向风的。
0: 好球！雷西风。你是砸这些？
2: 四线员是弧包界外，这个球李世峰要挑战。好，球在线上，很关键啊！这一分的挑战，
0: 很关键。
2: 这样李世峰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都不太敢起球啊。
2: 对。是很耐心的在继续组织。这一分，梁振豪在场上的这种衔接跑动速度很快。
0: 往前的这种伸手啊，让余光看人突然变线出手的这种。小发力很好，
2: 看看啊，线上，我觉得这个挑战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战术性的挑战。
0: 确实，在整个击球那一刹那的这种自己的这种变线，还是小发力。其实本来这个梁俊豪是想放网的，看到了被吓了一跳，然后突然加了个。没有关系，我们
2: 20-19，
0: 专注
2: 还有一个赛点，
0: 对，专注这个接发球，盯住，
2: 上直线，连门
0: 上
2: 网，啊，
0: 接外了。
2: 李世峰还是非常严谨的啊，确认了这个球落地之后再庆祝，
0: 开局加速两个杀伤网，等到第三个对方还想敲的再到位一点，这球出界了。
2: 这样李世峰是直落两局击败了马来西亚的梁俊豪，闯进到男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项五圈，中国队在去年的西班牙世锦赛上五圈是获得了单项金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他们这套五圈的主题是共生共舞，表达的是一个环保的主题，呼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五位选手，其中有三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们是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位年轻选手是王兰静和丁馨怡。

在这一段，他描述的是人类追捕猎杀野生动物的场景。音乐进入到了慢板，展示的是万物复苏，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生灵渴望和平安宁，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交换难度完成得非常好，抛的高度，接器械的准确性，协作关系，进入到了高潮，呼应主题，呼吁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

中国队的舞圈表演结束。现在这我们看到这位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就是他们的教练员孙丹，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银牌成员。场上的五位选手只有王兰静和丁欣怡19岁，那么其中王兰静呢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相对来说丁欣怡更年轻，她的大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更少一些，但是直接能够上奥运会的赛场，并且跟着几个三个大姐姐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在决赛当中呈现出这么高质量的成套。回放中看完成质量。五位选手开始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 Freddy 跳跃专题。现在身上的滚动，现在地面绕自身轴的转动，从同伴选手抛出器械之后，从同伴的圈中穿过，然后视线外的接高抛圈，从选手举的圈中穿过，侧软翻两次，视线外不用手帮助，背后接抛圈，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躯干后屈的反路跳，选手们选择的跳跃的难度类型都是比较大的，在跳和跃这一个身体难度组当中，这种反胯跳包括胯跳和反路跳带有躯干后屈的都是分值较高的。在艺术体操里面，如果说一个动作的分值能够达到0.6，那就是很高的分值了，0.70、0.8是比较少人做的。难度分22.10，完成分6.75，艺术分达到了8.1分。36.950在登场的五支队伍当中排名榜首。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资格赛全能第二。意大利队在资格赛里面就是因为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没有比好第六名，所以最后把总分加起来排名第二，所以对他们来说决赛两套动作都要稳。

他们这套节目大气磅礴，充满了气势，选手的身体动作完成的规格高，也能够烘托出这种场面。一位选手手持三圈，然后地面滚动传导给两位队友，分小组完成。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发生了变化，转换队形，交换器械，高抛圈，视线外单腿从圈中穿过的接法，选手抛出器械之后，地面的滚翻接住同伴抛来的器械，协作关系。躯干后屈的反跨跳，视线外不用手帮助地姿接侧倒，小托举，一位选手视线外接住同伴的三个器械之后再抛出，

五个人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Friday 跳跃转体。一位选手再次传导出三个器械，刚才有惊无险。意大利队的五圈惊险性很高，在节目的快要结束前三秒，一位选手接器械之后，当时没有第一感觉接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抛出的话呢，显然抛物线是不准确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服装配色斑斓多彩，加上圈用的是银色，所以他们在完成那种复杂的器械难度、交换难度、身体动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放大这套节目的那种炫目程度。从侧面给这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构思的精妙。五位选手的个人能力比较均衡，所以看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的整齐划一程度，包括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包括面部表情啊，这种情绪都是很统一的。圈在身上的长滚动，现在我们看到了选手他自己做完两个 illusion 之后反身接同伴传导来的器械，他当时没有手抓住，接触到了器械，就是像这样的失误在完成分章中会扣，但是这个最不是最严重的，就怕因为他下面还要马上把这个器械抛出去，如果接不准的话就这么抛，那肯定会造成了他的对手，比他的队友出现接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运动员接三圈舞蹈托举，队友腿夹圈，第三，中国队依然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五圈项目要上场的队伍，就是以色列队。刚才意大利队他这个分数啊，他跟我们就是目前领先的第一和第二名，第一是中国队，第二名是乌克兰队，他们主要是差在了难度分上，只要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当时完成了那个难度，五个人做的共同完成的难度不被认可。下面是以色列队，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他们的五圈排在单项第七。

沉在地面的滚动。再整齐划一一些，后半程找到了同一个速度。

补缺最后一支上场的队伍以色列队。目前排名第一的中国队成绩是36.950分，中国队刚才五圈的难度分是22.10，是目前全场最高难度。排名第二的是乌克兰队，36.550分，他们的难度是21.50，仅次于中国队。那么意大利队刚才是因为难度分低了，只有20.70，虽然他们的完成分是当时的就在现在以色列队分没有出来之前的全场最高7.050，但是因为受到难度的影响，所以现在成绩36.10，排名第三。全能的比赛是两套动作的总分相加，后面各支队伍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三带两球。资格赛第一名的保加利亚队刚才因为在五圈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全能决赛唯一的一个器械掉地，所以现在成绩排在了第六位。两套动作发挥一定要稳，最终才有希望上领奖台。从资格赛来看，第一的保加利亚队是两个单项的第二，意大利队是一个第一和一个第六，乌克兰队是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六，只不过是项目反过来了。所以第二个项目发挥稳是各支队伍上领奖台争金夺银的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队刚才的回放，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在五位运动员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啊，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统一的一致性上，在完成分上是一个有明确要求的。完成分的话就会指出运动员的身体动作技术，如果说缺乏幅度或者身体部位不准确，像比如说像完成旋转或者平衡姿势保持的时间不够一秒，身体的垂线不垂直，尤其是集体项目速度快慢不一，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扣分点。意大利队刚才36.10分。

0: 排名第三，他们现在提起对自己的难度申诉。意大利队资格赛当中啊，他们的五圈难度是身体难度 9.7， 刚才呢打出来的是 8.9， 然后他们当时是 12.6 的切线难度，刚才决赛是 11.8，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自己的难度提起申诉，因为这样看资格赛他们的决赛比资格赛的难度低了有 1.6。以色列队的分数难度分 20.50， 完成分 6.9， 艺术分 8.2， 单项排名第五位。目前中国队 36.950 分排在第一，比第二名乌克兰队成绩高了 0.4， 意大利队依然保持着 36.10 分的成绩，现在排在了第三，前三名是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稍后为您带来三带两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的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好，中国队要出场了。看服装我们就知道中国队这一套三带两球的风格是中国风，表演的节目凤鸣凌霄是以汉唐国风为主题，教练员孙丹他编排这套节目的主题就是要在奥运会赛场展示大唐盛景。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嘉阳三位选手都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两位年轻运动员都只有19岁，王兰静和丁欣怡。前一轮五圈之后成绩排名第一，开场通过三根彩带构成的图案摆出了中国民族乐器古筝的造型。

拳手的表演刚柔并济。进入到了身体难度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小跳专题，节奏速度频率非常一致。变化队形完成协作难度，球在地上的滚动，一位选手挥舞着带帮助球加速前进。交换难度，高抛带高抛球

当这一场凤鸣麟麟啸在奥运会的赛场，这套节目我相信不但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我们祖国强大的文化自信。刚才我们看到拥抱的孙丹，他是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他很年轻，他只有38岁，他执教中国队之后打造出了一系列中国风的成套，他希望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在奥运会赛场向全世界展示。他在东京周期就有飞天乐舞和天地英雄，进入到了巴黎周期，他有水龙吟和破阵乐，这次我们又看到了凤鸣麟霄。从服装到音乐，完全展示了汉唐国风。每次比赛，孙丹都会抱着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吉祥物火娃。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动作尤其是到了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三带两球这个项目上，前面有运动员有队伍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一个极具创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这套音乐里面有琵琶有古筝，全是民乐。以前呢，可能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上编节目会间中穿插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是全部完整的呈现，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还是我们的造型。所以说现在完成，因为难度其实大家只要不出现失误，难度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完成分很致命。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个都没有上过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王兰静和丁欣怡，在第一项领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强大平稳的发挥，把他们的真实水平展示了出来，不出现闪失。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舞台上，我们站的最高的位置是16年前北京奥运会，我们站在了集体全能银牌的位置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第四，是中国艺术体操境外的最好成绩。这次我们又是在境外比赛，两套动作，第一套第一，第二套高质量的完成。艺术体操是一项发源于欧洲的项目，曾经我们会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就是由欧洲运动员统治着。第一，32.850，总分69.800，在已经8支队伍比完了5支队伍之后排名第一。下面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

0: 意大利队这一套三带两球的表演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他们的能够看得出来，意大利队毕竟也是一支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强队。这次虽然在前面的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发挥出是第三，并不算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在意大利队在第一轮之后啊，他们跟中国队的分差是在0.85，从刚才这套动作来看啊，这确实是有实力争夺奖牌的一支队伍。资格赛他们这套动作就是出现了失误，第六，当时31.15分。所以只要决赛能够比资格赛好，对队伍来说他们就获得了胜利。场上的五位选手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能够从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动作就能看得出来，包括在完成协作关系的时候配合的也比较好。而且意大利队啊，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很多动作的设计上比较有创新，很巧妙，看上去能让人眼前一亮。刚才中国队成绩是32.850。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支队伍要上场了，最后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现在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队和意大利队现在是排在第二和第三，我们说的是全能成绩。中国队69.80分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队1.7分，目前排名第一。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是最后上场的以色列队。

Welcome.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难度的器械交换，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蝴蝶跳跟音乐的古典节拍踩得非常准。

以色列队三带两球。以色列队的艺术体操进步也很快，在以色列队的这套节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比赛就结束。我们要等一下这支队伍的成绩。现在要看一下难度交换，如果自己的配合的就是跟你做难度交换的这个队友，他的抛的比如刚才那个高抛带抛的就有点远的话，从空中看呢，他的带有一部分都已经在场地界限外了，所以这样呢，对击的运动员来讲呢，他就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在这个带在落地之前要尽可能早的接住他，因为如果接晚一些，这个已经出界就是个在空中出界的带就很可能会在地上实现实际出界。所以这个项目对五个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求是极度严苛的，因为每个人他并不是说跟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发生配合关系，他是要和全队另外四个人分别依次发生配合的关系，每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接器械负责任，还要对自己抛出器械负责任。单臂前软翻脚踢带实现外，然后平转，他有点抢接球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因，这是跟他配合的那个选手抛物线的问题，就是抛的远度不够。以色列队第二，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艺术体操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福之久者非彼绝，中国队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是在16年前，在主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的选手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教练孙丹，孙丹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了场上的五位姑娘，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王兰静和丁欣怡。这次中国队用满满的文化自信，用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创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用艺术体操的形式把汉唐盛景展示出来，并且征服了世界。中国队用两套动作69.800分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本场比赛之前，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小组中以一胜三负的战绩排名第四。最后一场小组赛，女曲姑娘们将对阵主场作战的法国队，她们能否将小组出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好，球迷朋友，现在呢，跟随着转播镜头，我们来到了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马上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呢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对阵的是东道主法国队。现在结束了赛前的仪式，本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所在的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呢，这也是在100年前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的主会场，当时在这座体育场当中呢是承办了开幕式。而时光流转呢，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呢，这里是作为了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场地。这个小组当中呢，除了今天的对手法国队，另外呢还有荷兰、德国、比利时以及日本队。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呢是有6支球队，一共是12支球队出战。中国队的守门员、首发门将1号叶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送上的比赛转播呢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小组赛 A 组的比赛，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法国队，现在呢正在控球，在屏幕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红色战袍的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打入到射门区，这球呢小角度的一次大门啊，并没有能够完成直接的射门，因为是被对手给拦了下来，看看那边反脚再打。曲棍球的比赛节奏往往会非常的快啊，它和足球呢有些类似，又有它独特的规则以及魅力。到底线附近，每场比赛呢，球队的大名单呢是有16名队员，而在场上呢是有11名队员同时来登场。我们接下来要来为您介绍一下呢，今天呢2支球队的这16名队员。中国队这边的名单呢是这样的：1号叶娇，2号谷炳凤，3号杨流，6号张颖，7号陈怡，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也是场上的队长欧子霞，17号戴文，18号邹媚荣，20号何江欣，23号范云霞，26号陈阳，27号徐文瑜。看看这边法国队的进攻，31号钟佳琪，以及是35号谭金鹏。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法国队的阵容呢是这样的：球队的3号克洛，球队的4号庞蒂厄，7号勒南德尔，8号洛皮塔尔，10号德勒马祖尔，17号阿尔诺，18号范博尔胡伊斯，23号拉尔德尔，24号埃尔曼，25号加罗，27号加斯帕里，5号拉拉，14号维里尔，19号杜弗雷纳，22号维尔祖拉，28号舒伯特。法国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身穿了一身白色的球衣，在此时此刻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为四。

节，那么四节比赛呢也是分为了上下的半场。而在屏幕的左上角呢，您是可以看到一个倒计时啊，这是每一节比赛当中的15分钟的倒计时。

曲棍球的比赛呢，我会在场上呢看到这三条啊非常明显的线。那么在两侧的球门前更靠近的，就是现在屏幕上的这条线呢，是我们本方的23米线。法国队的门前也同样有如此，而中间那条呢，是作为球队的至球场的中线。划分的区域呢，对于规则的判罚，对于裁判的专注的方位，包括对于两支球队在防守和进攻当中的技战术都会有大的影响。这是球场的重要的区域啊。开场比赛的这三次进攻，法国队呢都是快速的把球呢是打到了自己进攻侧的右路。刚才在碰出底线之后呢，法国队是继续在23米线看球完成进攻。先把球让出去啊，因为这球呢是碰到中国队的队员呢出了边线，法国队的界外球，双人的包夹，这球呢应该是打在法国队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目前呢在积分榜上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开始之前，荷兰队呢是排在首位，而第二位呢则是德国队。德国队呢和比利时队呢是其同分，都是9分，而中国队呢是排在小组当中的第4位，而在小组当中的最后2位呢是日本队以及法国队。中国队呢虽然和日本队呢都是同积3分，但是我们在净胜球上相比日本队的优势比较大，所以目前呢我们是排在小组当中的第4位。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日本队呢这是要对阵荷兰，也是这个小组当中的目前为止的头名。法国队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是4战皆末，进了3个球，而丢球的数呢是达到了17个，目前呢是积0分，在这个小组当中的最后一轮。拼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动作，法国队开场比赛打得很凶啊，这球沿着边线的输送，欧子霞刚才在边路呢还是盯得很紧，并且给队友呢是赢得了回防的时间。我们看这个镜头当中呢，中国队的多名队员呢还是保护住了自己的射门区。曲棍球的比赛，有效的进球呢是必须得出现在射门区内，也就是门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实线的弧区。附近的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呢过来做衔接，选择自己带球往前横向的移动，冷静的处理，交给后插上的队友，再打到右边路来。李红刚才呢在传中的时候呢，法国队的队员啊对他这一侧传中的意图还是判断的比较准确。今天呢法国队刚才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出现在自己防守区的左边路，一直盯着李红的前插的呢也是法国队阵中的年纪最小的球员之一啊，球队的10号德勒马祖尔。德勒马祖尔以及球队的7号勒南德尔啊，这两名队员呢是05年和06年出生的，这是法国队阵中的2员小将。中国队的这些队员呢，这基本上呢都是经历过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历练。那么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也是在亚运会上，时隔13年夺冠，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先看这次进攻。

0: 转身送到中间，小脚就给过来，有没有机会再打门？第一节比赛呢，虽然在开局阶段，法国队呢一度在零哨之后呢主导进攻，在顶住了法国队的三板斧之后啊，中国队呢最近的这两轮进攻呢都是非常耐心的从右边路打起，底线附近等待着队友呢来到射门区内完成包抄。这一次的进攻啊打得非常立体，门前扫射破门，李红。看李红这一点已经是在无人防守当中了。
1: 曲棍球呢，这个球棍儿对于队员来讲呢还是有要求，因为你只能用平面的这一侧呢去进行触球啊，进行你的技术动作。刚才呢法国队是长距离的击球啊，想要把球呢第一时间呢送到位于中线附近的队友的杆上。连停带转，沿着边路往前。法国队的二十三号拉尔德尔这段时间呢一直是在右边路防守。古敏凤把球呢是送到了右侧，完成了一次在中路到边路的前插。球队阵中呢像古敏凤、叶娇啊，这都是在这支球队阵中呢经验丰富的队员了。进攻继续，刚才呢是法国队的队员呢把球碰出了底线。曲棍球的比赛跑动的强度是相当的大，抬头观察队友的位置，一名队员呢是留在门前啊，另外呢两侧的队员呢则是散开在边路，这是中国队进攻展开的阵型战术，送到中间，同时配合着右侧边路队员的前插。这一轮进攻呢虽然没打成啊，但是过中线包括进对方的二十三米线，咱们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突然变向，个人盘带。法国队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虽然呢这从最近的表现来看呢实力稍弱，但毕竟这是在看台上面有不少法国队自己的主场球迷呢在加油助威。而同小组对于中国女区来讲，像荷兰队这是目前的世界第一啊，而且曲棍球呢在荷兰这是享有国球的地位，所以本身实力就很强。那么德国也是现在世界前三的队伍，比利时队呢也是一支强队。第一节的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这球垫得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过身，队友呢也是在帮他拉开空间，门前守门员刚才呢这是伸腿把球给挡住了。但是这一次啊，就在所有的法国队员呢以为中国队又要是按照之前的进攻节奏和方向去打到右边路的时候，突然之间送了一次中路的传球，而且迅速把球垫进了射门区。刚才的中国队有一次非常灵巧的进攻的战术变化，

0: 第一节比赛结束的笛声的鸣响，中国队呢是凭借着李红的进球，在第一节比赛当中是1-0领先于法国队。第二节比赛开始，第一节的比赛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啊，开局还是打得相当的沉稳。法国队呢，其实在第一节比赛进攻节奏拉得会更快啊，尤其是在刚刚开局的那段时间。注意转移球。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相比之前的小组赛，法国队今天三条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条线，尤其是前面的进攻线顶还是比较靠前。门前的混战，今天法国队呢把这线往前顶啊，这也是为了能够去延缓和阻止中国队呢在进攻推进的时候呢流畅的这种配合。第二节比赛刚刚上来，中国队呢是获得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短角球呢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防守队员呢加上门将呢一共是只有5人，而进攻队员呢是可以做各种的战术配合，第一下呢被挡出。来看一下，另外呢加上门将的5名队员呢是在射门区内，而另外的防守队员呢则是在中线。停在了线上，然后再打。来看看第二个短角球，说过来再做配合，再打，非常漂亮。第二节比赛刚刚开始，中国队呢是凭借着短角球呢再下一城。因为在短角球的进攻当中呢，进攻这一方啊，这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数方面的优势的，所以呢在短角球的战术方面，每支球队呢都会下足了功夫。这球呢在射门线路上面，还有咱们的队员呢在门前机敏的这一垫，把球呢就给垫进了球门。在开出来之后啊，这一下呢停的也很稳，让自己后插上的队员可以非常好非常舒服的完成打门。而门前呢配合呢陈阳这一垫，把球呢给垫进了球门。守门员的注意力在那一刻呢是很难完全的去判断清球路的。当然了，短角球的进攻一方呢也有风险，因为在你开球的时候呢，防守一方虽然只有包括门将在内5个人是在射门区内，就在门前，但是另外队员可是在中线上，所以呢会防守一方呢会寻求尽一切可能的封堵，然后发动反击。还是右路打得很耐心，短传。刚才呢在这一侧的进攻过程当中呢，球队6号张颖，另外几名队友呢是围绕他在他身边在做配合。France are saying no foot. It was open play. 在射门区内的犯规，或者防守一方的主动的故意的把球处理出底线的话呢，等多种情况是将会被判罚短角球。 刚才呢是法国队的25号加罗，第二节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率先发力，也是让法国队呢比较被动。I have advice for you.
1: There was no foot,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bully, and France keep their referral.
0: 在经过踢运之后呢，更改了判罚啊，这不并不是一个短角球。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女子曲棍球呢，曾经是拿到银牌，这也是咱们在奥运会当中的最好的成绩。曲棍球的比赛呢，队员除了守门员之外，你是只能用球杆去触球的。队员之间呢还在互相的呼应，中国队呢是在两侧传导，横向拉开，横向拉开的过程当中呢是伴随着队员呢在门前的集结。中国队多人换位，现在我们看在这个底线附近是13号李红，包括带球的3号杨柳。那么过去的那一次进攻呢，在这一端呢是张颖，另外以及还有钟佳琪。所以和第一节比赛后边的两次进攻一样，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在自己的进攻强侧，目前来看的进攻强侧的右路，多人的换位轮转打得很熟。第二节比赛这一上来以后呢，这些优势也是从我们的右路进攻呢开始建立起来。法国队呢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第一轮呢是2-6输给了荷兰队。荷兰队呢作为自己在打揭幕战的时候呢，必须得全心全力拿出自己火力全开的状态。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直到比赛的最后两节才获得的。第二轮的比赛呢又是0-5的大比分输给了比利时。第三轮比赛和德国之间的较量呢，这又是1-5败下阵来。三场比赛的这个开局啊，法国队都是打得比较被动的。哎，看看门前这次机会，所以也是基于呢小组赛前三轮开局被动的情况，今天呢法国队还是希望在开场的时候能够把气势和状态打出来。所以开局的第一局的第一节的比赛，当时法国队是打得很凶的，大范围转过来。这球其实给的意图，传球队员呢给的还是有想法，但是接应队员没想到一块去。就在刚才法国队队员呢击球长距离传球的时候呢，他们两名队友呢没有一个在这个线路上面，一个在往中间等，咱们通俗说的脚下球，另外一个人呢往边路去，要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在那一刻呢，队员与队员之间默契程度是好比出现了网络延迟，根本就没想到一块。中间有两名队员，另外还有在右侧的后点的包抄，看看门前。另外呢，在使用球杆的过程当中啊，你用球杆的杆侧去击球也是不允许。

曲棍球的其实很多规则呢，这都是基于保护队员，毕竟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比赛的工具，它具备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是在很多的规则方面的严格保护。现在保护队确实挺多。节奏变化，保护队队员还是做得不错，但是身边一直没有队员过来接应，所以他们一个人面对多人，法国队的27号加斯帕里啊，这也是这支球队的关键人物之一。加斯帕里在左路的推进，从比赛开始来看的还是很有特点。像加斯帕里、埃尔曼，包括加罗，这在这支法国队当中呢，也算是中生代的球员。我们得注意后场的出球，三人的正面的封闭，延缓对方的进入射门区。这球对于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们来说呢，是个提醒，在自己的23米线的这个区域附近，我们在后场的处理球呢，必须得仔细耐心。第二节比赛打到接近一半的时候呢，法国队是获得了进球，小角度的打门配合门前的垫射，像这样的进攻方式呢，也是曲棍球当中的常用的，在射门线路上面的包抄垫射，这是重要的进攻手段，打到后点去完成了垫射的破门。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10号德勒马祖尔，这是球队年龄倒数第二小的队员，刚才他在门前呢是完成了包抄，帮助法国队呢是追回一城。在法国队进攻的左路啊，有德勒马祖尔，另外像包括加斯帕里这两人。中国队现在组织进攻，来到了中场区域。长距离送到对方的半场，刚才停球呢，没人第一时间停下来。加斯帕里和德勒马祖尔刚才的一次交叉换位没打成，中国队在寻找反击的进攻组织的机会。先往回这一传，是为了能够让中前场的队员呢可以展开落位。送直线，变方向，转到另外一端，这球意图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想让另外一侧的队友呢可以冲起来，稍给一个身前的位置，但是给的这个提前量呢有一些大。高球拦下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还是在外侧很耐心的打。队长欧子祥呢是在球队进攻方向的右路，闪身过人非常漂亮，看看门前的混战，再次得球，控制背身，沿底线倒三角回做，德勒马祖尔，这确实是覆盖范围非常大。中国队的主教练安红，他是澳大利亚籍的教练员安南。球员时代的安南自己呢，就曾经2次夺得过奥运会的金牌。两个底角的保护啊，跟进攻，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曲棍球的战术当中，尤其是当边路有这种有技术有特点的队员，像陈毅刚才切进去以后倒三角的回做到门前，门前完成的包抄打门啊，这是曲棍球进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刚才呢囤积重兵，法国队呢同样也是如此，而这种情况之下稍有不慎，你就可能会给对方的短角球的机会。所以刚才呢在中国队右路进攻打得很耐心的

同时其实要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机会。看看这一次断角球，中路呢是六名队员三三的一次组合，门前呢在后点有高超，看看门前的混战。三次短角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呢是打进两个，正面三名队员，然后突然之间的散开，门将的第一下已经把球呢给扑出来了，但是在门前的二点，咱们拍马赶到，完成扫射破门。这个进球的时机啊相当重要，因为在进球之后，法国队当时一度士气也是打起来，并且那里几次进攻说实在话确实还是打得很漂亮，所以那一刻呢为了避免在第二节比分被追平，当时中国队呢打得很耐心，通过转角球呢再把比分给扩大。注意门前的保护，注意门前

0: 哎呦，这下真悬呐！这事儿打在了立柱上。你看到门将的出击啊，所以呢，这球在门前打门的队员呢，还是相当的冷静。德勒马祖尔这刚才是打了一个半高球。这下是相当巧妙，这有一个突然之间背身，张颖，我们看，突然之间变了杆法，完成了一次打门。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这球呢角度稍正了一些。刚才呢张颖的这一下打门呢，也是向我们展现了曲棍球运动员的一个人的技术，因为必须呢得是用球杆的这平侧来去完成打门，所以这一下换手其实挺重要的。换手之后，你的这个动作必须得隐蔽。另外呢，你为了完成这个动作的打门，你还得在前面的假动作，包括身体的这一下平移，你要去拉开和防守队员的距离，为自己的打门呢赢得空间。
1: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There is no back stick.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France lose their referral.
0: 第二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中国队呢再次获得短角球的机会。几次短角球啊，在这个起始的这个人数啊，包括在出发的站位方面呢，其实中国队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球一开出之后，中间的停球接应的队员，包括去散开抢点的队员呢，这还是有变化。杆的训练平时是很艰苦的，曲棍球运动员或者像另外有点类似的像冰球运动员都有这么一个训练，就是单脚直立，然后呢去进行运杆，就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单侧力。因为其实咱们发现这奥运会这么多的比赛项目当中，尤其是像球类的运动或者像很多身体对抗类的运动，几乎没有说是左右身体是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当中的这种竞技，更多的都是你像你侧向的跑动啊，这个像打门的时候投篮的时候都是单侧的动作，所以单侧力量很重要。就会单脚的踩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软的一个半球上面，然后呢不断在运杆在控球，你还得保持平衡，这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核心力量，你的身体控制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最近的几次进攻，中国队的三次打门呢，都是来自于张颖。两个短角球的下分呢，分别是来自于李红和陈阳。第一节比赛当中呢，李红是帮助中国队首开纪录的，这球是给了一个前插后插上，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扫到门前，但是点呢是只有一个。

通过运动战，然后呢去获得短角球，这是曲棍球比赛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战术。中国队是一次推扫打门，底线腹线衔接到外线，法国队第一波呢防守防出来，防出来的同时呢再做了一下人员方面的转化，中国队呢则是去完成进攻方向上的重新的寻找。

胡炳凤的这次打门呢，想追求一个球门的上角啊。守门员很专注，而且把球门给挡到了安全区。转身完成防守解围的线路，如果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就是第二节比赛结束之前，我们把优势进一步的建立住，这对于后面两节的比赛呢会有更大的优势。第二节比赛也进入到尾声阶段，看看这次短角球又是停在了线上，再做组织门前，守门员呢把球呢给破坏。第二节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上半时打完，目前呢，中国队呢是3-1领先于法国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第三节比赛开始了。第三节和第四节，也就是球本场比赛的下半时，那么中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战袍，而身穿白色球衣的这是法国女子曲棍球队。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进攻的主要的方向啊，这还是集中在右侧，打得很耐心。另外呢，两边的传导速率也很快。中国队主教练安南的执教球队，还是给予这些队员呢以非常多的个人的发挥的空间啊，鼓励他们呢去进行技战术的施展，场上自己来判断。所以在杭州亚运会夺得金牌之后啊，当时安南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说到，说手下的这些队员们呢，这都是天赋型的选手，也当然这是一个他对于队员们的印象，以及是他的评价。所有的努力呢，既得是包含天赋，又得是你在训练场上的每一刻的汗水，以及你在比赛当中经验的积累。而他提到的这个天赋，更多的都还是去表示这些队员们确实在对于场上比赛的阅读，以及在对于自己技术方面的运用，这是有不少自己的想法。二分之一球的争夺必须得又稳，而且呢更快一些。在这个争夺当中啊，两名队员的同时下杆拦截，前面的进攻呢必须得连贯。中国队在第三节比赛这一上来又有短角球的机会，这一次送到中间的落点跟过去有些不一样，并不是前面的队员在哪，再去做组织，小斜线的送到门前呢，刚才法国队还是打进角，也守得很牢。屏幕的左上角，中国队右侧的进攻的队员呢也是在拉开，两侧呢场地的宽度呢充分运用。曲棍球的场地呢长是91.4米，宽是55米。这球是对方队员应该是身体出球了。这一下展开很快，曲棍球比赛的守门员呢，我们看到他这么一个分腿阻挡的动作，还有一个技术细节，就是他的这个脚踝啊必须得完全打开，也就是说这个脚呢在出脚的这个时候呢必须得是平的，它不能是一个斜线，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打在你的脚上，就反弹进了球门了。漂亮，曲棍球的比赛呢，因为它规则的设置，所以当一方呢在场上处于相当被动的情况，你没有办法呢去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你在防守当中相当被动，那么你去被判罚短角球的几率呢就会不断的在增加，就好像空气在不断的被抽走一样，会越来越让你觉得这个比赛环境呢是感到窒息的。这球往中路送，最近的这两个短角球的开球之后啊，在送到门前送到中间的接应队员在落点方面呢是有了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啊，也通过这两次我们短角球在中路接应队员的变化调整呢，也是让法国队在上前封堵，包括在第二次防守的时候呢就得面临一个新的挑战。那么过去呢更多都是处在前点的队员呢在接应，后点队员有包抄，那么前点完成第一点的打门，那么最近的这段时间呢进攻的方向射门的这意图呢往后点去撤了。 再看看，转身，法国队守门员呢，对于刚才自己队友在门前的这个处理球不是太稳，又把球交给了中国队呢，肯定是觉得有些不满。因为他也知道容错空间其实比较小的，在场上的守门员们，他的情绪，他在场上的这些呼喊，对于场上队员来说呢，有时候会有非常明确的提醒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啊，越来越陷入到一个无氧的状态当中，那么守门员的呼喊有时候还会起到醍醐灌顶的效果。所以很多的不管冰球、曲棍球还是足球啊，守门员呢都是大嗓门，这听起来呢每一次呼喊都挺急的，这也是形势所迫和战术需要。后场的幺二，一名队员的后轮，两名队员展开，把球垫到门前，这一球打门很果断，而且呢在中间的这一垫呢，对于这个球的发展过程呢，就像火箭的二级加速一样。哨声提前响了。两侧还是打得大开大合，队员呢在底线附近包抄之后的倒三角的回撤没有能够送到门前。刚才是中国队的三号杨流一个人呢在左路，利用队友呢为他拉出的空间啊，外围的包抄，这是刚才中国队的这次打门相当果断。咱们的本场比赛第一节的第一个进球，实际上呢就来自于球队呢突然之间的变化。那么在那次进球到来之前啊，中国队呢更多的都是在右侧的进攻不断的压迫，而那些呢都是佯攻，先做到了火力覆盖，然后突然之间的变化方向，

中军出击。变向变节奏，停了一下，从这个远端呐、滑门而过。范云霞刚才呢连续的变方向扫到门前，小角度的这一变呐，并没有能够命中啊！刚才呢是邹美荣在门前的打门，这球呢是打一个守门员移动方向的反角，就是球门的远角。这刚才这球滑门而过的同时，看台上的球迷是一片惊呼。曲棍球的比赛节奏非常快，而且呢，这如果是完全这发伤力的挥弓如满月的这种大力击球射门，这球速是相当快的。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呢从目前来看啊，官方给出的这个数据，法国队其实在部分情况之下这控球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在转换上面中国队要做得更好，而且在夺回球权这方面，中国队今天呢这是建立起场上优势的重要的因素。你像世界的强队，像比方荷兰啊、德国等，他们呢在这种出杆的速度，在结合你运杆的跑动当中有身体力量的支撑，所以呢往往优势比较大。中国队呢则是会更多的通过彼此之间的这些传跑，一些打出小快灵的配合，这是中国女子曲棍球的特点。而且另外挺有意思的是呢，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他在成为了中国队的主教练之后呢，这是把自己昔日的师傅给请来了，这就是球队的现在在战术上面非常重要的查尔斯沃斯。安南当年呢获得那两块奥运会金牌的时候的主教练就是澳大利亚的传奇教练查尔斯沃斯。中队呢队员呢是吃到了一张绿牌，那么绿牌呢咱们也被通俗称为叫小罚离场。范云霞曲棍球的比赛呢是有绿牌、黄牌以及红牌，红牌呢是直接就得罚令出场了，这跟足球比赛当中的红牌的意义是相同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是在于呢有一张绿牌，绿牌呢则是表示呢有两分钟的离场，那么黄牌的离场时间呢会更多。所以此时此刻呢中国队必须得去面对场上少打一人的情况。基本上队员都退到二十三米线以后了，注意边路的延缓，注意底线的保持保护。停得不错，并且连接了转身进攻。钟佳琪沿底线附近的突进，在门前看看后点有没有机会。啊，这是身后的一次犯规，而且呢在后点中国队的队员呢其实有非常好的打门的机会，进球的希望。刚才呢是中国队的张颖是在后点，所以呢这是判罚点球，点球破门，在左路的推进传中来到后点，法国队的队员呢忙中出错犯规之后呢，中国队的张颖是为中国队呢继续扩大比分，完成了点球的破门。张颖呢在第二节比赛的大多数的时间啊，也是中国队进攻的一个重要的火力点。
控制对方的正手。刚才呢，在法国的队员带球想反击的时候，中国女区的队员呢并不着急，先把他行进的线路呢给封堵住，把他呢不断的是在往边路呢边线处去挤压。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和队友之间的距离呢就被拉开了，他就像是在包围圈当中，他很难呢把球给送出来，而自己的容错空间也越来越小。转移球打到了右侧，法国队长距离呢再到底线附近，这球接得不错，连续的变方向，但是甩不开中国队的防守队员，二防一。刚才呢法国队的进攻队员呢是在向裁判员呢是表示呢这球有这个阻挡的嫌疑。最近二分之一球呢法国队的队员争得很凶。球队的十七号阿尔顿。从平均年龄上面来看呢，法国队呢确实是比较年轻，在大赛当中的经验呢相对来说呢也稍欠缺一些。那么这一次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呢是先是在澳大利亚展开集训，那么中国队的澳大利亚籍的主教练安南呢也是为球队呢在澳大利亚呢是向联系了和澳大利亚国家队以及向日本队呢是打了邀请赛，邀请赛当中的表现不错。然后呢球队是去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包括英国伦敦呢去参加世界女子曲棍球超级联赛。其实呢在去年的友谊赛当中啊，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还曾经战胜过荷兰队。另外像今年同小组的比利时这些老对手啊，上一届咱们能够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就是在预选赛的附加赛当中呢这是战胜了比利时队。也包括里约奥运会，其实这两届奥运会的参赛的资格中国队都是打了这个预选赛最后才拿到，并且在里约奥运会上呢是和西班牙女子曲棍球队有了最后。第三节的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边线控制区域短传配合。刚才呢第一下球呢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停球转向啊，所以呢后续的这个处理还是没有能够甩开法国队的前场逼抢。这球法国队的五号巴拉，法国队的前场球，左路换杆的这个意图啊，换杆面的意图还是非常的明显。好了，第三节比赛结束。那么目前在第三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连进两球，把比分的优势给扩大到了5-1。

0: 店主拟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出诗意，成就伟大梦想。
1: 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目前呢是5-1领先于法国队。法国队上来以后呢，第四局的这个开局啊，还是想通过呢左侧打进去，左侧也是法国队进攻的一个强侧，多人的联防。这球处理球呢稍显毛糙，中国队呢在外球外围顺势把球拿到，先控制一下节奏，想交给后上的队友。德罗马祖尔不断的在抬头观察，这球呢他的处理没问题啊，但是在前面的队友呢17号阿尔诺啊衔接稍微慢了半拍。刚才呢其实呢德勒马祖尔呢是想闪开角度之后呢大力把球呢就给扫到门前，那么如果阿尔诺呢可以及时赶到的话呢，就可以把球呢垫向球门。中国队这边的右队员是拿到了一张绿牌。少打多的进攻组真的必须得非常耐心，尤其是在中后场的传递方面。看看进线，先把球呢给护在自己的行进线路上的张颖。啊，谷炳凤是。谷炳凤呢是刚才呢吃到了绿牌，所以呢得小罚离场。
2: 门前的这一下

到了身后，横杆轻拨把球给垫进了球门，非常的轻巧，自己腕上的这个力呀、啊，两侧这些大范围的传导呢，是把法国队所有的注意力呢都给吸引到了边路去啊。但是真正的杀招呢，其实就埋伏在他们的身边。刚才中国队在这一次的战术执行上面可以说很到位，每个人呢这都是来到了自己应该到的地方，就好像《三国演义》当中，经常有这个看城中烽火为号，你就必须得是到城外哪个山头去进行包抄和驻防。这都是在赛前演练的这些战术。那么在奥运会前呢，集训当中，包括在随着比赛呢，对于实战的检验，队员与队员之间呢才会更加的配合默契。法国队现在呢，这三条线呢稍有些乱，但是这一方面呢，也是队员呢力工心切的表现。一般欧洲的球队呢，在跑动能力上面是非常强的。大门在两次运动战的进攻当中啊，收获了一个进球。中国队目前是6-1领先于法国队。看看这边有没有多打少的机会，进攻还得继续。刚才是范云霞在门前的进攻，传跑结合转身，再反到线外，长距离呢完成方向上面的转移，转移球呢伴随着队员的到位，吸引防守。这球又是直接送到门前了。全场比赛呢，现在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中国队的短角球呢，在第三节比赛开始的那段时间呢，有在传接配合上面的明显的变化。哦，后点的队员呢突然插上，这球啊，守门员的反应是真快。法国队的守门员24号埃尔曼啊，其实从全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呢，第一次的这个扑球成功率啊，这还是不低。后点，这球如果真是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话，威胁也挺大的。哦，这球扑得不容易。球停在自己的杆前。

后场转方向，中国队呢马上落位盯人。这是一次很有想法的进攻，这球呢法国队如果在中间呢刚才接应的这名队员球队28号舒伯特呢能够把球给垫下来垫好的话呢，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刚才呢他们这次进攻几乎打成了，在前场呢埋伏了三个点，可以打出一次非常漂亮的高速的转化。法国队的进攻呢还得继续，这球也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啊。最近呢进攻的时候呢长球打了很多，之前呢往往是中短距离的一些配合。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每支小组呢六支球队，前四名呢是将获得小组出线，进入到了前八强。那么进入到了八强之后呢是交叉的比赛，也就是说呢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将面对的是第二个另外一个小组的第四名，以此交叉来进行。另外一个小组呢有澳大利亚、阿根廷、西班牙、英国，还有像美国、南非。在 B 组当中呢，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目前呢是排在前两位。中间和左侧都有队员在散开要位置，比赛呢在临近尾声阶段，那么经过一场比赛的这个激烈的对抗以及比拼之后，都会是出现体能上面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动作难免会变形，在节奏上面呢也会有影响，也会有变化。这球呢是打在了这个膝盖上，这一下确实很疼。这球自己一路切进去，沿着左边路进攻，单枪匹马冲向对方的防守的阵线。再来看一下这球，一路在切进去之后呢，面对了守门员的这个封堵啊，陈阳呢是选择挑了一个近角，这球呢非常的果断，而且就在守门员去做出封堵动作的那一下，你稍慢半拍，守门员呢其实呢也可以呢再做第二下的反应，而你稍快一些的话呢，门将第一点呢就会把球给扑出。在挥杆的时机的上面，陈阳刚才呢把握的非常精准。比赛快节奏的推进，其实留给队员呢在关键的区域，在射门区之内，尤其是越靠近门前，你的身前呢有众多的防守队员，有众多的杆头，留给你的射击窗口期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

0: 在那一刻你人和球结合的这个位置，包括你的状态，那一刻的观察与反应，这都是决定了进攻的质量和最后的进攻结果的。现在的比分是来到了7-1。延缓法国队的进攻推进，法国队把球转移到了另外一侧门前，这一下还是接到混战啊，但是哨声先响了。防守当中呢，要注意对于对方在门前的队员的防守，以及我们在射门区之内的防守。在最后时刻呢，法国队呢也是获得了短角球，所以呢，球迷呢非常的振奋。刚才呢，法国队的球迷啊，一看还是穿着法国男足的队服，像曲棍球、手球、足球，这都是在法国当地或者在欧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非常受欢迎的运动。那么这几项运动之间呢，也有些类似的规则或者异曲同工之妙。中国队队员刚才呢是非常英勇的上前封堵。李红，李红今天呢在前两节比赛当中呢自己的稳健的进攻表现，也是帮助中国队呢是获得了良好的开局。团队竞技也需要在关键的时刻呢，也队员可以站得出来，需要挺身而出。奥运会是大家的每一个四年，也是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梦想。传接球，法国队的德勒马苏尔啊，这名队员呢确实啊，今天这场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方面呢打进了进球，另外一方面满场的飞奔，在攻防两端对于球队的贡献都不少。耐心的传递，转移方向，这一次接应，谭金童在外围等待，临近比赛的最后时刻，这因为体能的下降呢，包括技术动作的相对来说肯定会比刚开局的那段时间迟缓一些，所以二分之一球呢也会经常出现。越是到这会儿呢，越是也是咬牙的时候，一方面考验队员们的体能的整体储备，另外一方面也考验在临场的换人，你得始终保持这种攻防的节奏。曲棍球这样运动的节奏是相当快，这场比赛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刚才呢，在中间的盘带呢稍显迟缓，啊，其实呢，法国队队员呢已经是有很明确的进攻的意图了。但是呢，刚才呢彼此之间的配合呢不太默契， 就好像大家商量好的战术，但是这个信息呢根本就没设密码。中国队把球断下来之后呢，在门前又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点到门前，小球队呢完成了前抢，刚才在23米线附近呢把球给断掉。最后的20秒钟了，进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比赛结束的笛声呢鸣响了。最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这是率领着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7-1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法国队。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呢虽然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他们是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而未能够挤进前八强。而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他们是获得了小组的第4名。在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呢是取得了2场胜利，他们挺进到了前8强当中。那么接下来将迎接他们的是1/4决赛，他们将对阵另外一个小组的头名。我们也将继续去关注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本届巴黎奥运会当中的表现。
1: 我觉得我们小组赛是渐入佳境吧，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然后希望就是后边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然后可以越打越好。
2: 很开心，然后我终于进8强了，然后下一场就是接着拼，接着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

0: 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嘉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投不太好。跟陈嘉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儿。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嘉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
1: Amirari's up, Loomis on deck, Abdul Rahman is on hold.
0: 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嘉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米36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米55，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米39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接 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的成绩，79.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翊鑫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59，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
2: 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

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特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确实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9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7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6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5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4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3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2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
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的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但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 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布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下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

他刚跑完四百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12秒91呢，是平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美国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肩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

强度真是恐怖。好，每个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一百。

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纪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洛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秒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这一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这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chairman's board there. We have the senior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200米成绩是19秒75，给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特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He's the fastest.

凯特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海特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好，这样男子200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维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维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维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维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维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维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特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

0: 姐妹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5: 家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7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

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13米，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120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24米。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51米。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65米，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了。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基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是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49米。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的第一投是65.13米，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

65.29米，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99米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的投出过69.81米，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米。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皮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6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

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勇，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米99，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米99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6名，66米75，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祖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3届拿下世青赛的4x100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

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海泽楚克武非常的遗憾，海泽楚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林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乘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

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第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德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一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四乘100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尼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弗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手有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二百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维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
世界纪录，120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林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23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两个人刚刚满21周岁，两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

一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三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三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三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三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三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6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1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嗯，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

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

0: 进攻犯规。
1: 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内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来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美国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啊？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儿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志霆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埃马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

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去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来。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

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10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2分，在对方投2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2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2分有效，加罚2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嗯，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3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维尔，啊，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2次进攻机会，还是4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5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4-5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6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呼呼，这个时候2分关键呢，分差2分，比赛剩下2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10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2个2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2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2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弗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2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2个球，那2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3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5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

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

0: 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给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篮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边锋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松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那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

0: 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美国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瑞士队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也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大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大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这一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谢尔再打，罗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回到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嗯，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

0: 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1: 是
0: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1: 哎，
0: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1: 对，蓝线

0: 诺伊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的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这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小防都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

人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哦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二打二，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0: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进攻，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而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1/4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麦，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

0: 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而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好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磊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啼，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边锋或者说就是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文约西，西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特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西希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
1: 哎，
0: 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
1: 嗯，
0: 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
0: 嗯。

0: 因为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1: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0: 嗯。
1: 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0: 对，

0: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1: 嗯，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0: 再来看西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普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普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好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东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三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

0: 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1: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1: 高杆犯规，科布拉。
0: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1: 诺维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冰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的，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0: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1: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的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这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
1: 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加是九十号罗曼约西和八十五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九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 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西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2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4个球，对于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反正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嗯，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1: 嗯，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5: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4: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5: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4: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5: 是，
4: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5: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李亚，这是4组的前锋，反而他是有5-4任务。
4: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5: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4: 对，

0: 够凶悍。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种
1: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0: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1: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od head, boys.
1: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0: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1: 对
0: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哇，也许真能玩，
1: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性。
0: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1: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这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诺恩把球争下，克勒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

0: 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这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赶上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起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利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11次助攻。今天呢有2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利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次的小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圈再出来大门，左面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就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秀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那就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

0: 着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了。

0: 老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还有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从刚才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这届比赛也三球三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
0: 嗯，
1: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强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
0: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些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个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这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

0: 球队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差点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朱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2: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2: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

0: 那个斯皮尔曼呢对利物浦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啊，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王哲林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一点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
0: 太矮。
1: 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哦，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那、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走位，
0: 嗯，剩下队防得不错，
1: 对，也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
0: 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做一个牛角，这个失误球。

0: 红球员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败上的。哦，有福格，福格加洛夫。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对，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威反击，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还
1: 一个
0: 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有点出现失误，
1: 对，
0: 这圈往内线扑，
1: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
0: 好
1: 球，好
0: 球啊！
1: 这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0: 嗯，老将的稳定性。
1: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0: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谢令伟重新做挡拆。
1: 哦，谢令伟
0: 顶着麦基，
1: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0: 对，
1: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令伟的特点。
0: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1: 球啊，平原物，赵小川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0: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1: 虽然李洪权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0: 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0: 没错，
1: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0: 严鹏飞上场比赛 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1: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0: 嗯，
1: 就是
0: 占联防了，
1: 还是要自己强解。
0: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1: 对，
0: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1: 我跟你们说说，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0: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球，
0: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就是两罚一中。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凌伟的犯规。
0: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1: 对，有活，
0: 有活，
1: 哎，有活，对，
0: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0: 踩线了，
1: 那换。

0: 完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其实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使用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这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上面打一，
1: 嗯，
0: 他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狮1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0: 上一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1: 有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0: 对，
1: 嗯、上了两次进攻啊，不进不进叫了暂停。你看洛夫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0: 对，小了一号，
1: 哎，消瘦了很多。看了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0: 嗯，
1: 啊、速度也变快了。
0: 又是一个失误，
1: 对。我们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0: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1: 是，
0: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1: 好，
0: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1: 林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0: 嗯，我懂你的意思，
1: 对，
0: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1: 实力上是
0: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1: 是，
0: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1: 最
0: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1: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0: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1: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在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薇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

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就是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时候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啊，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准慢，我是不是要单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单拔。
1: 好球啊！
0: 终于得分了，这个李
1: 宏
0: 权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灰顶挡开，

0: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又失误了，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再投，两队真拼啊！啊，犯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了，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
1: 是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两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那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手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进入裤头。
1: 其实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的，包括胡德文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2: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1: 对，
2: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1: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2: 对，
1: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峰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替严鹏飞走步了，
2: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郑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2: 好，等一下。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
1: 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
0: 古德温，
2: 哎呦，真是压上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2: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

0: 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6: 我觉得三分，哦，很积极，
5: 又一个前场篮板，
6: 好球！
5: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6: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勒布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2: 对，其实虽然这两前场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2: 对。
0: 很稳啊！
2: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勒布顿传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2: 是。你看勒布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上半时古德人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0: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2: 技术过硬，
0: 对，
2: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2: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
1: 林柏林不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我们接三球。失误，
0: 好球啊！这球厉害，顿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还击三分，
1: 马上还击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度。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别慢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这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
1: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竞争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联盟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后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的，这球一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有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高瑞的刘玉德分，
1: 高瑞很会判断时机的，高瑞跟进了三分球进，
0: 比分五分球，
1: 哎，
0: 又失误了，
1: 对，失误了。
0: 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是，我因为他上一场可能是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2: 不求人。
0: 四犯规了。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
3: 锋线复制，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上。

0: 这个空中结束啊，
1: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了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六十三比七十二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等开了，还有啊，不是说阿斯联防了啊，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刘伟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太稳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两面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这球的有点

0: 说的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放人。
1: 哇，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
1: 哎、
0: 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张才仁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听到没？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个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林子基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当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
0: 嗯、
1: 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明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这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吧，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时没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

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我们全体人民起立，我们向祖国致敬。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成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军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

0: 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双雄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成年人出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周琦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上去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是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
1: 了，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机会，好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平面电脑上达到了22%，比图兰命中50%。林俊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那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换。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贾小川这球立功了啊！
1: 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各位运动员呢会师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

进行四组较量，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在分决赛的第一组，绿色背心，奥地利选手杜泽克；红色背心，艾当·肖莱，预赛排名第一位的选手，本届赛事夺冠的大热门。黄色背心呢，则是法国选手梅林·叙尔热。比赛开始，比赛每往前推进一轮，运动员的水平就更高，彼此之间的水平也更加的接近，竞争非常的激烈。出发之后呢，亚当肖莱还是占据了领先位置，红色背心的叙尔热跟他非常的接近，叙尔热现在超到第一位，绿色背心的杜泽克也追上来了。刚才跟肖莱两个人还有一个碰撞，进入弯道阶段，肖莱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内道，杜泽克在外道被挤得非常难受，但是他试图在外道实现超越，守住外道位置之后，下一个弯道就能够占据内道的位置。杜泽克也成功的通过这条线路抢到了第一位，肖莱位于第二，黄色背心的叙尔热渐渐落后了，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直到冲刺区将会决胜。艾当·肖莱，肖莱下来之后，肖莱，最后时刻，肖莱和叙尔热两个人还要看看谁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奥地利选手雅各布·杜泽克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叙尔热也是拼尽全力啊。肖莱虽然在最近几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表现得相当神勇，但是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大赛经验方面是不如叙尔热和杜泽克，而且杜泽克经验确实非常的丰富。在这个小组他之所以能够突出重围，就是在连续的两个弯道，一个弯道呢走外线，并且成功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接下来的弯道呢成功切到了内线这条最佳的线路上。再来过后，叙尔热全力下压身体，蓄力冲线，最后需要通过中点的摄像机判断，哦，看上去还是肖莱雪板先撞线，这样的话艾当·肖莱拿到小组第二，跟小组第一杜泽克两个人携手晋级到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在快速向前的过程当中，风驰电掣的过程当中，运动员需要注意好每一个细节。好，接下来关注四分之决赛的最后一组较量。蓝色背心，这是选手科布莱特，身着绿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奥地利名将黑莫勒，身着红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阿里奥·格隆丹，北京冬奥会金牌得主，在这个小组当中提前相遇。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美国选手杰克·维德，杰克·维德在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最后时刻逆转获胜，观看到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他的比赛策略会不会延续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区，哦哟，这边哦，看到蓝色背心的运动员出现了失误，科布莱特出现了失误，出发阶段就出现了失误，自己的节奏明显乱了，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的竞争。这场比赛格隆丹的状态非常好，黑莫勒紧随其后，两名运动员分别是上一届冬奥会的金银牌得主，黑莫勒是金牌得主卫冕冠军，格隆丹则是银牌得主。格隆丹把这组的速度带得非常快，

连续两轮比赛，身后的对手很难跟上他的速度。德莫勒努力的在追赶，用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这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直道冲刺区的情况。左右跳台过后，罗南和黑莫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八名高手汇聚到了半决赛的赛场。半决赛呢将会分为两组，每组呢有四名运动员，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大决赛来争夺一到四名，每组的后两名呢进入小决赛争夺五到六名。在第一组当中，艾丹·肖莱，这是今天状态非常出色的选手，身着红色背心。雅各布·杜泽克身着黄色背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同样状态出色。同组当中还有艾丹·肖莱的弟弟若纳斯·肖莱，还有另外一位法国选手博索洛，三位法国选手和一位奥地利选手组成这一组的队员。出发阶段，艾丹·肖莱还是延续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状态。出发阶段呢，将会进入连续的波浪区，之后进入第一个弯道，又是波浪区，第一个跳台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大波浪区之后，将会进入到第一个大跳台，接下来是连续的两个弯道。两个弯道的线路选择非常重要。艾丹·肖莱呢，刚才想要切里线，并没有把线路完全走好，调整得很快，稳住了自己小组第一的排位。身后几位运动员跟得都非常的紧，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整个弯来将会进入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有一个大跳台。最后一个跳台过后，艾丹·肖莱顺利收获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情况，杜泽克和多纳斯·肖莱两个人的身位非常接近，需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确定谁获得小组第二。这个小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本次比赛呢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障碍追逐赛道来进行，赛道的起点海拔高度1970米，终点海拔高度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154米，赛道的总长度是1110米。在整个赛道当中呢，一共是有24组道具区，道具区呢主要分为波浪道、发卡湾还有跳台。由于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比赛呢，运动员要在一天时间之内比完预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有可能还要进入到接下来的大决赛和小决赛，所以对于运动员体能的要求非常的高。在这组当中呢，肖莱兄弟都非常年轻，两位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最近两年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当中的出色表现，这对兄弟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哇，最后到底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还真的很难说。杜泽克和这个若纳斯·肖莱，因为最终呢要判断谁的雪板先靠前。哦呦，老将杜泽克经验还是更加丰富，杜泽克应该是收获了小组第二的位置，若纳斯·肖莱屈居小组第三。肖莱兄弟并没有实现携手进入大决赛的目标，艾丹·肖莱拿到小组第一。接下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二组较量。

在这组当中包括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冠亚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穿着黄色背心的是美国44岁的老将鲍姆加图纳，32岁的意大利老将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艾利奥格隆丹身着红色背心，而身着蓝色背心的则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奥地利选手黑莫勒。比赛开始，出发之后，格隆丹还是延续着今天非常强势的状态。今天每一轮的比赛，他在出发阶段，通过自己强大的腿部力量，都能够很好的通过波浪区来完成加速，领先姿态进入到第一个弯道。格隆丹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强势，一直很难有对手接近他。黑莫勒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鲍姆加特纳在第三位。斯马里瓦已经逐渐被前三名甩开了。弯道区域连续的两个弯道，格隆丹的走位不错，又没有受到身后黑莫勒的干扰，格隆丹还是以0.10的优势领先身后的黑莫勒。鲍姆加特纳紧随其后，又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最后的跳台看谁处理得更好，马上要冲线，最终应该还是格隆丹收获小组第一。到目前为止每一轮比赛，加拿大选手艾利奥格隆丹展现了非常强势的竞技状态，都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小组第一，而且他一直身穿红色背心，就意味着在每轮比赛当中同组所有运动员里他都是最快的。从撞线的情况来看，似乎北京冬奥会冠军黑穆洛是能够拿到小组第二。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也很不容易，一直紧追前两名。这是鲍姆加特纳的第五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呢，他跟随美国队拿到混合团体的金牌。他还从来没有在大赛当中登上过这个项目个人赛的最高领奖台。连续的两个弯道坡度非常大，运动员的线路选择很重要。格隆丹呢，在黑莫勒超越自己之后并没有着急超越，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线路去走，最终又成功超回到了第一位。赛道最后阶段呢，是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包括一个大跳台，这个跳台下来之后谁飞得更远，谁就在最后冲刺阶段占据优势。应该还是黑莫勒能够拿到小组第二。黑莫勒撞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北京冬奥会的亚军格隆丹和冠军黑莫勒携手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两名，一起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则将进入小决赛，来进行5到8名的排位。格隆丹今天出色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决赛的竞争。来看一下最终进入到大决赛的名单：艾丹·肖莱、杜泽克、格隆丹和黑莫勒四名运动员呢进入到了大决赛。而若纳斯·肖莱、博佐洛、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四名运动员则将进入到小决赛的竞争。马上要进行的

0: 就是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小决赛。
1: Ebbene, signore e signori, ci siamo. Siamo entrati nella fase più calda di questa giornata, quella dove verranno assegnate le medaglie. Ma si comincia prima con la small final.
2: Sono in pista, sono fuori dalla pista.
0: 在小决赛当中，身着蓝色背心的是意大利选手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的是26岁的法国选手博佐洛。17岁的法国小将若纳斯肖莱，虽然没有实现跟自己的哥哥共同进入大决赛的目标，但仍然有机会竞争本届赛事的第五名。44岁的美国老将尼克鲍姆加特纳。比赛开始，在裁判员发出 attention 的口令之后，出发门会在4秒之内开启。若纳斯肖莱在这样密集的赛程安排之下，年轻人在体能方面更占优势。这场小决赛比赛出发阶段，若纳斯肖莱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体能优势，连续波浪道。好，看到这边博佐洛追了上来，两位法国选手现在分列前两位。通过穿梭机，我们一起感受运动员在场上风驰电掣的感觉。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两位法国选手仍然是排在前两位。最后一个跳台过后，最终呢，法国选手博佐洛收获小决赛的第一名，若纳斯肖莱位于第二位，两位更加年轻的法国选手，由于他们是在半决赛第一组出发，原本休息的时间呢就更长一点，再加上两人更加年轻，确实在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当中各方面都要好过两位老将，特别是要好过44岁的美国选手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今天的比赛也拼尽全力了，连续波浪道之后有一个大幅度的腾跃，这对运动员腿部的力量要求非常的高。两位法国选手雪板差点相撞，彼此之间有一个呼应，要到小决赛就尽量要避免相撞。之前轮次当中有过两位德国选手相撞双双出局的情况，这次两位法国队队友之间也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动作。这是最后一个跳台，在这个跳台的处理方面，博佐洛要做得更好一些，他飞出了更远的距离，最终获得了小决赛的第一名，他将排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的第五名。要向他表示祝贺。
3: Thank you, everyone. Appreciate you guys.
0: 好，接下来目光聚焦在出发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大决赛，马上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四位选手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身着黄色背心的是29岁的杜泽克。身着绿色背心的

选手格隆丹，红色背心则是艾丹肖莱，身着蓝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奥地利选手黑穆勒。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艾当肖莱一马当先，出发段的布朗道处理得非常出色，格隆丹紧随其后，黑穆勒在第三位。进入到第一个弯道之后，又是一段波浪道，第一个跳台处理得非常稳健，连续的跳台衔接，接下来是两个连续弯道，走线很关键，切内线，格隆丹并没有冒进的去切里线，还是选择跟随的战略，有时候场地的状况也并不是很理想，雪板都有些晃动，运动员彼此之间的身位非常的接近，比赛的胜负要在最后时刻才能揭晓。这边肖莱的节奏出现一些混乱，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最后的冲线情况，黑穆勒，黑穆勒之前一直是跟随的战略，最后时刻突出重围，率先撞线，实现了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相当不容易。格隆丹获得了银牌。杜泽克是收获了第三。艾当肖莱呢，感觉体能啊，最后时刻有点跟不上了。最终是获得大决赛的第四名，没有登上领奖台，还是有些遗憾的。这场大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更加年轻的肖莱凭借体能方面的优势，在出发阶段表现非常强势，途中滑行，黑穆勒一直是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能够充分吸收前面运动员的尾流，滑得更加轻松一些，线路控制得很好。最后一个弯道，格隆丹和黑穆勒逐渐冲上来，进入到最后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阶段，最后这个跳台的处理，黑穆勒处理得非常完美，他是所有运动员当中这个跳台飞得最远的，也通过这个跳台出色的表现反超到了第一位，实现了冬奥会的卫冕。他也是自美国选手维斯考特和法国选手马尔蒂耶之后，又一位实现在冬奥会这个项目时形成卫冕的选手，再次向他表示祝贺。加拿大选手格隆丹排在第二位，收获一枚银牌，连续两届冬奥会呢都是区区亚军。奥地利选手杜泽克这场比赛表现出色，收获铜牌，站上了领奖台。再次向前三名的运动员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短道速滑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在这一场 A 组决赛当中，我们希望巩俐能够放平心态啊，以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去应对这一枪的 A 组决赛。所有的选手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比赛即将开始。Red. 比赛开始，选手起跑抢还是比较凶，现在巩俐暂时排在第四，萨罗在前面领，你看他不断的在看身后，
1: 对，看一下身后是谁。
0: 方法纳在第二，但是第二的位置
1: 桑德拉
0: 现在

0: 强守下来，
1: 想要从内道超越，但方达纳没让过。
0: 没错，
1: 因为方达纳肯定是特别主动，我就是要在一号位，要不就在二号位跟滑。
0: 功力现在还是在第四，现在对于功力来说，首先要稳，滑得稳的同时啊，要看看有没有机会的出现。
1: 是的，像功力身后金吉利也是一样，也是在
0: 内道贝尔赛博超过了方达纳，来到第二。萨罗还在前面领。其实现在萨罗有点控制速度和节奏啊。
1: 是的，桑德拉在第二号位也在找机会。所以金基利这时候应该选择外道了，方达纳也选择外道。
0: 刚才在内道
1: 一个碰撞，
0: 功力超过之后，但是现在的暂时排名还是在第四，比赛还剩下三圈。
1: 桑德拉内道。
0: 现在金基利是起诉了。
1: 对，金基利选择了一个内道超到前面。哎，
0: 这个内道
1: 连续超两，桑德拉反超，反超回来了。
0: 反超，贝尔赛博实现了反超。
1: 反超回来了。
0: 现在还处于第一位。
1: 对，这还剩一圈。对，方达纳现在也是追上了。
0: 是。
1: 对，桑德拉还在前面领滑。
0: 最后一个出弯。
1: 最后冲刺。还是。
0: 贝尔赛博还是比较快哈。
1: 是的。
0: 这样，中国选手功力是第五个冲过了终点线。贝尔赛博在本赛季500米这个单项上确实极具统治力啊，在本届冬奥会他也收获了女子500米的金牌啊。现在你看，在1000米的赛事当中，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这种快节奏，包括快速启动的特点。
1: 没错，他启动是非常快的，而且反复的从内道反复超越，还是超越了几次的。
0: 加拿大选手萨罗拿到了银牌。我们再次恭喜所有完赛的选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
3: 3000米接力，我们中国是一道，美国二道，法国三道，日本四道。
2: 中国队这边是功力张楚桐、杨静茹和王欣然。
3: 现在是张楚桐一棒。
2: Red。美国这边是斯托达尔德是一棒。
3: 张楚桐顺利的跑到了第一位。
2: 法国队现在上到了第二的位置。来看交接棒。
3: 交给功力。
2: 对。下一棒要接棒的是杨静茹。
3: 杨静茹，对，
2: 杨静茹和功力之间的交接棒，其实一直呢是中国队在3000米接力当中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交接棒，因为杨静茹体格比较小，比较轻，
3: 比较轻，对，
2: 哎，功力的速度包括力量都比较好，他推杨静茹这一下，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在，冠军赛当中，当时就是功力教杨静茹那一棒，然后杨静茹完成了，
3: 杨静茹她也敢滑，她比较灵活，
2: 对，然后现在是教了王欣然，
3: 王欣然。王欣然推张楚桐这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
2: 对，因为张楚桐相对个子要高一些，
3: 对，
2: 体格要大一点。
3: 这是美国队选择了进行一次超越，
2: 法国队，法国队选择了一次超越，
3: 法国队，美国队第三名。
2: 这个时候
3: 美国队上来了，
2: 美国队上来了，格里斯沃尔德。
3: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就是我们就是练兵就好了，
2: 对，
3: 我们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自信去试，去尝试。
2: 对，这一棒交接棒的时候，因为人都挤在一起有点乱啊，中国队一下有点往下掉，看一看后面能不能再完成这样的反超啊。中国队这一棒王欣然找机会内道撞在一起啊，这个位置大家的挤压比较多，
3: 是现在超到了第二位。
2: 中队要想办法在这个时候超到前面去，前面的法国队整体领的不是特别快，要尽可能的避免后面的干扰，因为美国队这个时候和日本队都还滑得比较积极，
3: 而且他们还要想上。
2: 对，功力这一棒要守好，守好后面的格里斯沃尔德啊，日本队也上来了，
3: 日本队上来了，所以后三位一直在频繁的交换位置。
2: 杨静茹这一棒看看能不能找机会，

0: 外道拉起来一点，再加速，
1: 法国队这个时候
0: 来
1: 把速度放下了，
0: 杨金如上来了，
1: 上到第一位，
0: 不错，
1: 漂亮，又做了一个变线。
0: 对，杨金如这一棒啊，确实是现在中国女子三千米接力当中比较敢打的一棒，
1: 有优势的一棒啊。刚才利用了一个入弯道一个空隙做了一个变线，这个时候我们把速度滑下来了。
0: 张树彤开始带速度了，
1: 是
0: 啊，要把速度带起来啊。法国队跟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会儿法国队是堪比。来看功力
1: 这把速度带得非常快，也
0: 对，争取要把速度带得更快一些，因为交接棒的次数不多了。
1: 现在单圈应该是8.78秒的速度，8.9秒。
0: 交到杨静茹，杨静茹这一棒相对法国运动员是有一定
1: 摔倒了，
0: 法国队和美国队撞在一起，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日本队
1: 美国队摔倒了，现在是
0: 队的身后，对。
1: 王欣然这块，
0: 日本队这一棒速度还是相当快啊。
1: 好，交给张楚彤。张楚彤这边他应该把速度全力滑了，还有三圈。后两圈交给功力。好，功力在全力起速。
0: 啊，功力这一棒明显是有优势的，相比较日本队呢，我们速度要更快，这个时候就是要滑得稳定一些。
1: 张楚彤推功力这个也是一个速度点啊。
0: 对。给的出速度是比较大的，好的。还是相当不错，虽然这是 Final B 组的比赛，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同组的你像美国队，
1: 对，
0: 也是近几年在女子接力当中相当厉害的，
1: 是
0: 除了荷兰，除了这个韩国队之外，
1: 对，相当有竞争能力，
0: 那基本上美国队就是算是最强的了。那中国队今天打美国队，包括这个打日本队，打得都相当出色，
1: 而且打得相当主动。这一支年轻的队伍，你看有好多，有三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我觉得给他们充分的肯定和信心，
0: 没错，
1: 而且我觉得要给他们希望。
0: 对，国队判犯规了，
1: 马上是 A 组决赛，这场比赛一定特别精彩，他们从第一圈甚至从第一棒开始就应该不断的进行站位。
0: 崔敏静去打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应该是布鲁内尔打第一棒，然后荷兰队是妹妹去打第一棒，米歇尔贝尔塞博打第一棒，意大利队这边第一棒是贝蒂。看启动啊，真的非常凶啊，
1: 真拼的，
0: 真拼啊，这个启动就开始抢了，
1: 一点位置不给让，谁也不会给谁让位置，现在
0: 没错，
1: 而且到奥运会到决赛了，大家都能滑下来。
0: 这边打第二棒的是金吉利，
1: 金吉利
0: 啊，韩国队第二棒是金吉利，也就是冲刺棒。加拿大队是这个萨罗尔特，
1: 加拿大进行超越。
0: 加拿大队利用交接棒
1: 打了个交接，
0: 大超越啊！
1: 所以前几棒的这个位置很关键。
0: 没错，这一棒韩国队打的是沈西西。沈西西在这一届冬奥会上没有单项
1: 比赛，对，
0: 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是韩国队的领军人物，
1: 主力，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不打单项、主攻接力的选手。
1: 意大利现在在第四位。
0: 崔敏静其实在找机会，你能看到啊？
1: 是。因为大家都
0: 这个时候姐姐上来了。桑德拉·贝尔塞博目前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跟在了萨罗尔特的身后，金吉利在这个位置被超越了。
1: 其实大家现在都想上到第一位，因为2、3、4一定会拼命的去争夺位置。
0: 对，
1: 反而在一位会安全一些，
0: 尤其是2、3。
1: 对，
0: 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个时候2、3位其实是最难滑的。意大利队这一棒是康夫特拉，
1: 荷兰现在也在准备试图。哇！
0: 哎呦！
1: 荷兰队摔倒了，
0: 荷兰队摔出了赛道，这可是本届女子三千米接力最大的夺冠大热门啊！
1: 大热门摔倒了，
0: 大热门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加拿大。

0: 意大利队，这是意大利队的机会啊！我们说方塔纳能不能再次率队创造奇迹？36岁的老将究竟是如何来完成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会？这一刻似乎给了东道主机会。
1: 现在看意大利队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滑？
0: 看看加拿大队怎么守啊！
1: 加拿大队现在几乎需要把速度完全带起来。
0: 还有12圈。剩下的圈数并不多了，
1: 并不多了。对，
0: 这个时候需要加拿大队全力把速度带起来。
1: 这时候韩国也追上了，韩国沈世熙现在在拼命追。
0: 韩国队的后程耐力是非常出色的，他的速度耐力最后能不能帮助他们再更进一步？
1: 韩国队现在一棒是崔炳静，这个冲击力非常大。
0: 没错，现在姐姐妹妹在交接，荷兰队还在没有放弃的全力追，但是已经是大半圈拉开，意大利队差一点点
1: 找机会。
0: 再找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1: 现在意大利队还在找机会。
0: 这帮贝蒂交接上吗？这个位置稳了一下，意大利队再加。哇，这个时候啊，意大利队是既想拼，但是又要打得更稳健。
1: 是因为后面还有韩国队。
0: 卢多西的这一棒，韩国队仍然盯得很紧，还有5圈了。
1: 哎呦哎呦！
0: 加拿大队自己打连线了，
1: 哎，这个超越了，意大利队给超越了。
0: 在这个位置上，加拿大队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韩国队也完成超越。来看意大利队最后阶段的冲刺，交接棒的最后一棒即将要给到方塔纳的，
1: 还有2圈
0: 手中，
1: 还有2圈，还有最后一棒，
0: 交接棒方塔纳上来，
1: 最后一棒是金吉利，金吉利进行超越，哇！看看方塔纳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0: 方塔纳还在找机会，能不能完成反超？金吉利在前面领，方塔纳出这个弯道有没有机会？哇，太过于激烈的一场，
1: 太过于激烈了。其实荷兰队摔倒那一刻开始，什么事就都有可能发生了。
0: 恭喜年轻的金吉利，恭喜征战了12年的沈西西，
1: 还有崔敏静，
0: 还有在这3届冬奥会上都有金牌入账的崔敏静，
1: 是，
0: 还有一直坚持着，以前几乎没有打过单项，但是这一届终于打上单项的卢多西，这是韩国队一套非常出色的阵容，帮助他们拿下了这个激烈争夺之下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奥运金牌。
2: 男子500米的 B 组决赛，最内道出发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尼基沙，二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皮金，然后三道是劳恩绍昂啊，是在第4道。其实上一枪刘绍昂滑出弯道的那一瞬间，我想大家除了觉得有点可惜以外，我们还觉得挺心疼他的，
1: 心疼。对，尤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跟他们差距在于我们绝对速度可能会慢一些，现在
2: 没错，
1: 同样都是在8秒34、8秒23的速度当中，其他选手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超越进行防守，所以我觉得我们绝对速度确实是回去需要一个重点练习，尤其现在短道速滑已经战术已经相对来讲绝对速度更占优势的一个比赛。
2: 是，当然我们更多的掌声要送给刘绍昂，感谢他在过去一个冬奥周期的这种努力的备战和艰苦的付出。
1: 是，
2: 为了这一届冬奥会，中国队的选手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1: 拼尽全力一直在备战，一直在准备。
2: 是，来关注这一枪 B 组决赛比赛开始，起跑是非常重要的，刘绍昂现在跟在第4，
1: 刘绍昂现在在找机会，
2: 尼基沙在前面领，
1: 这组应该快不了太多。
2: 现在皮金也想发动一些攻势，
1: 尼基沙的前2圈还是不错的，
2: 对，他的启动非常快。哎呀，刚才在出弯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
1: 都被耽误了，
2: 对，劳恩是滑出了赛道，然后皮金自己是失误了，刘绍昂上到了第一，超过了尼基沙。现在其实领先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1: 冲刺好，
2: 这样中国选手

0: 刘少昂拿到了 B 组决赛的第一，41秒54。
1: 加拿大运动员也是试图想要超越，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失误。
0: 对，因为他滑出去之后啊，皮筋他相当于自己也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自己身体的滑行重心。
1: 加拿大选手在完赛，
0: 对，他希望能有一个完赛的时间啊，这样才能有排名。
1: 少昂这几个单项比赛确实是这个都很遗憾，
0: 对，
1: 摔了好几次，看着其实让人心疼，
0: 我们真的很心疼，真的。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在500米比赛当中，这个起跑包括出发的倒刺有多么的重要，
1: 是非常关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轮选手大家都在拼尽全力的去滑行当中。
0: 刚才是劳恩摔倒，然后他的腿啊撞到了皮筋的冰刀上，
1: 对，然后皮筋一下子就滑拧了，滑倒了，
0: 这一下其实对他影响挺大的，
1: 很大很大，自己一下倒着滑了。
0: 最终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少昂41秒52完赛，排在 B 组的头名，尼基莎排在 B 组第二，皮筋排在 B 组的第三。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大靖，你看现在的整个倒刺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一位荷兰选手，一位加拿大选手，接下来还是荷兰选手加拿大选手，
1: 对于两位加拿大选手其实起步很关键。
0: 镜头也对准了本赛季在500米单项上表现极其出色的丹吉鲁，以及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可以说极其得意的范特沃特，还有他的哥哥大范特沃特。
1: 看范特沃特这个发挥能不能继续保持前几天的这个状态。
0: 没错，
1: 这场比赛应该是近几年来说比较精彩的一场
0: 比赛，即将开始。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
1: 比赛开始，
0: 看启动。现在范特沃特是在第二，
1: 这场比赛他们都没全力滑。
0: 杜布伊斯现在在第一，
1: 控制速度，现在在
0: 丹吉努也上来了，
1: 杜布伊斯
0: 在这儿有个小小的接触，丹吉努掉速了，
1: 哇摔倒一个。
0: 现在杜布伊斯还在前面领滑，丹吉努还在加速。
1: 杜布伊斯刚才
0: 现在梅勒范特沃特在第二，
1: 刚才速度没有全力滑下来，
0: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差距了，进入到最后一圈，
1: 看杜布伊斯能不能守得住。
0: 杜布伊斯现在整个的节奏保持得不错，
1: 非常好，冲刺，
0: 最后也没有给身后的大范特沃特什么机会啊！
1: 恭喜杜布伊斯，杜布伊斯刚才滑得非常漂亮一点，就是他没全力滑，一开始
0: 有点压速，
1: 他一直在压速度，前两圈在压速度，突然间一个起速，然后冲刺。杜布伊斯一直他在利用他这个起速能力。
0: 就我们一直都说杜布伊斯现在在500米短距离上，其实他的这种前两圈的速度包括他的加速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这一场比赛是我忘了是哪年了，阿波罗一场经典的一场奥运会500米的比赛是用的同样的战术。
0: 这个确实让他身后的选手有点没太想到，
1: 对，
0: 打了一个变速。
1: 我觉得三名这个荷兰选手还是这场决赛滑得比较被动，
0: 有点混乱，
1: 有点被动，对。
0: 有判罚，
1: 到了中间。
3: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one, Canada。
0: 最终裁判判罚丹吉努犯规，成绩取消。杜波伊斯收获了男子500米的冠军，40秒835的成绩。梅勒范特沃特，也就是范特沃特兄弟当中的哥哥，收获了银牌，弟弟严斯范特沃特收获了铜牌。

0: 克斯终于拿到了冠军了。
1: 确实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对准马上将要开始的男子五千米接力的赛场，这是首先将要进行的 B 组决赛。中国队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目前给到的报名名单是孙龙、刘少昂、林孝俊和张博浩。和中国队同组的有比利时队啊，有日本队，还有匈牙利队。比利时队这边是德斯梅特领衔啊，日本队这边我们看到了渡边启泰啊，也是日本队的老将了，目前在日本队来说也是征战时间最长的选手。匈牙利这边有文彦俊啊，还有格拉迪啊。这是中国选手孙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拿到了1000米项目的银牌，也是在膝盖受伤缝针之后依旧坚持出战，为中国队这个接力项目继续努力的去拼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孙龙已经站上了起跑线，那也就意味着孙龙要去打第一棒。
2: Go to the start.
1: 比赛一开始呢，中国队还是采用跟滑的方式，现在是日本队滑在最前面，
3: 对，交接给刘少昂。日本选手选择外道，
1: 日本队上来打了一个交接的战术变化啊，用这个打两圈的方式。
3: 是的，
1: 对。
3: 这种战术滑法会让所有的对手滑得特别不舒服，
1: 嗯，
3: 但其实他也是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滑行。
1: 对，
3: 因为大家在一起交接。

0: 也可能会更顺畅。
1: 然后年轻的张博浩，
0: 张博浩
1: 现在再次交棒给孙龙。张博浩其实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尽管说单项没有打，但是作为中国队男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次出登奥运赛场、国际大赛赛场的一位选手啊，还是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我们看之前的5000米接力的半决赛当中，张博浩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很有灵气的一位选手啊。
0: 对，他的超越启动能力还是挺强的。这是滑行的林孝俊，交接给张博浩。对，交接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点，就运动员在打交接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前面的人的速度。再次交接给孙龙。这日本队一直在前面领滑，中国队在四号位跟滑。这时候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交接都已经调整到跟大家是一致的了。再次交接给张博浩。孙龙在跑道上滑行，比利时选择内道完成了两个人的超越，超到了前面。孝利这块想打交接，但是还是没有打过去。哎，这时候中国队
1: 抓住机会，
0: 抓住机会，
1: 不错。
0: 林孝俊交接给张博浩，
1: 相当不错。林孝俊这一棒的机会把握和
0: 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日本选择外道做超越，还是没有打，他们交接连续做外道超越，但是没有过去。在这打交接，哦，还是他们交接的队员没有接好，
1: 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次又用了一个打两棒打两圈的一个战术。
0: 对，
1: 但是在这儿呢交接出现了一些失误。
0: 是的，因为在外就是跑道上滑行的运动员他是有速度的，然后交接那个人他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确实挺尴尬，他不知道到一号位还是到二号位去接他。就是比利时在前面做领滑，中国是在二号位。小林再次交接给张博浩。张博浩刚才想要试图从内道，
1: 但是比利时队比较
0: 圈比较大，就比利时滑的圈比较大的。对，交接给孙龙。
1: 这时候其实比利时队在前面领的圈速并不是特别快。
0: 是的。哎，日本队连续还是打交接，然后从内道做了一个超越。
1: 日本队这场比赛呢，尽管说出现了一些交接失误，包括在一些棒子上呢，他有一些就是并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配合，但是呢，他想法挺多的。
0: 对，很主动的。小林又在这选择了一个内道超越。哦，日本在这还是打交接失误了。还是没有接上，
1: 中国队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0: 对，
1: 这次林孝俊完成了自己的超越之后，交接棒打得也非常利索，而且进一步
0: 张博浩也把速度稍微滑起来了。
1: 对，一看对方出现了失误，张博浩很机警的开始带速度，还有九圈。
0: 交接给少昂。
1: 这时候速度已经带的比较快了，8秒5。
0: 对，比利时也在后面
1: 追。

0: 比利时追的还挺猛的，
1: 因为这个时候速度已经带得非常快，到8秒3啊，整个滑行的圈是比较大的。
0: 还剩三圈了，
1: 完成这次交接之后啊，中国队在这组当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最后一圈啊，中国队稳住速度，稳住滑行的状态，
0: 因为后面拉的也比较远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错，就整场的比赛配合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而且时机把控、超越时机都非常好，
1: 对。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还是展现了我们在接力当中的
0: 实力、
1: 能力和实力。
0: 没错，就是还具备有进决赛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
1: 对，嗯，尽管说之前因为可能有队员受伤，然后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做了人员的调整，
0: 是的，还是有点小可惜的。
1: 哎，在半决赛当中没能成功进接力组决赛，是有一些遗憾和可惜的。这时候刘少昂和林耀俊啊，两个人也是拥抱致意，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现在结束了本届冬奥会的征战。
0: 就日本选手想要出弯道往回收一点点，但是重心太向后导致摔倒了，但是他的手碰到他的队友了身上，这样的话就算是完成交接了，
1: 交接完成，
0: 对，虽然速度和力量没有给上，那只能是靠他的队友就自己重新起速，
1: 速度没给到，
0: 是的，没有接上力。

0: 好了，我们一起把目光啊对准男子五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韩国队这边已经就划的第一棒，一上来呢，韩国队就划到前面去领划，荷兰队在第二的位置，加拿大队在第三，但是加拿大队显然啊，从一开始就想占据主动。
1: 对，加拿大打法就是特别积极。像荷兰和加拿大，他们确实都特别喜欢在前面去做领划，就掌控比赛的节奏。
0: 加拿大队这边丹尼努打的第二棒，也就意味着他大概率是冲刺棒，如果中间不打这个打两圈或者换棒的策略的话，那么他基本是一个冲刺棒。
1: 杜文伊斯是打的第四棒，是交接给第一棒加拿大选手。
0: 嗯，现在给到罗塞尔，加拿大队罗塞尔打的第一棒。荷兰队这边打二棒的是小范特沃特啊，简斯范特沃特，也是之前刚刚拿了两枚金牌的选手。这一届冬奥会上，荷兰队范德沃特兄弟俩在三个单项当中是两金一银，表现的也相当强势，所以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目标也是相当强的。
1: 对，
0: 而且荷兰队现在波尔和埃蒙斯的整体状态也不错，所以现在荷兰队其实也是直指金牌。加拿大队杜博伊斯

0: 再交接，韩国队现在调到了队尾，
1: 荷兰选择了内道做超越。意大利二棒是西盖尔，
0: 对，
1: 韩国好像是黄大仙，
0: 韩国这边是黄大仙。最后的冲刺棒几乎是已经确定的，
1: 对，意大利这选择外道，
0: 还有29圈啊，这四个队的最后冲刺棒应该分别是小范德沃特，然后丹金诺、西盖尔加黄大宪，这四个人最后要决出冲线一瞬间的胜负。
1: 二棒主要以负责最后的路线和冲刺，这是意大利选择了外道。
0: 意大利对东道主啊，打得很积极主动，现场有观众的支持，有这种加油声啊，会有很大的动力，兴奋点也高。
1: 是的，
0: 所以打得相当积极主动。
1: 而且像加拿大的主教练秦牧瑶也在赛前采访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他们队员就是人来疯，
0: 人来疯，
1: 对。
0: 膝盖倒着180度冲过终点，背身冲过终点，确实是人来疯啊！
1: 表现力很强。
0: 对，韩国队刚才完成了一次超越之后，现在加拿大队到最后，
1: 杜博伊斯差
0: 一点失误、啊，
1: 对，在出弯道那个位置上还是要小心一点点的。
0: 这一下降速不少，要再追回来是有一点点耗能的。
1: 对，
0: 但是所幸没有出现大的意外，问题不太大。
1: 是的，因为圈数现在也还好，21圈过来20圈。
0: 看着韩国队啊，现在在瞄着前面的意大利队，似乎这两棒在做准备。
1: 对，他首先他要把自己的位置先要往前站一站的。
0: 但是这一棒是各个队伍的冲刺棒，大家不会打得太凶，
1: 不会动的、
0: 啊、
1: 基本上不会动的。
0: 这四个人在前面不会动得太凶，
1: 主要是看3、4棒，然后第一棒看找机会去做超越。韩国在这选择了个内道，
0: 对，就是2棒
1: 圈又收回来，
0: 3棒的人基本都是要动的，
1: 没错。就每个棒子他们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去做。
0: 杜博伊斯现在也上到了3的位置，超过了意大利队。
1: 杜博伊斯想要外道啊，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难，还是要打交接回来，打交接快出手没问题。哎，收没收回来，韩国又反超回来了。所以这打交接的时候路线不太好收。
0: 哎，意大利队抓住机会，又从内道完成了超越。加拿大队现在又掉到了
1: 队，又回来了，
0: 还有14圈，现在速度完全带起来了，又是回到了2棒冲刺棒，在这一棒基本上是稳一下。加拿大队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是在3棒、4棒，在杜威伊斯这边，他们想上来看这一棒，
1: 因为加拿大的交接还是比较好的。
0: 哦，好，对，超到了第一位。看杜威伊斯这一棒啊，有没有机会要看这一棒？
1: 要打一下交接。
0: 杜威斯外道拉起来再加速，现在能不能超过意大利
1: 外道？然后
0: 韩国队把速度带起来了，
1: 快出手，没问题。哎呦，但是意大利的启动还是挺快的，
0: 意大利的圈收的非常小。
1: 对，
0: 韩国队现在把圈速完全带起来了，圈速到了8秒3，整个速度带的非常快。荷兰队上来一点，这一棒找机会。
1: 范德沃特他还是要找机会的，因为黄大宪这个在这儿看，挺漂亮的超越。
0: 黄大宪的弯也没有收回来，交接棒荷兰队压到前面，不错。
1: 而且黄大宪最后一棒你没感觉到速度滑不起来吗？就感觉腿有点沉。所以在这儿韩国还是想要找机会变线，但荷兰守得非常好，
0: 不错，用线路荷兰
1: 打交接。
0: 第四棒杜博伊斯上来了，看看杜博伊斯盯住前面的韩国队，这个弯道出来。现在比赛的场景愈发的紧张，
1: 还剩3圈了。意大利还是选择了个打交接，在这儿选择内道。
0: 意大利队再上，和韩国队发生了一次挤压之后，意大利队上到第二的位置。
1: 这是最后一棒，
0: 荷兰队守到了第一。范德沃特现在全力的把速度带起来冲刺，还有最后的1圈了。范德沃特控制住，哇，这一届荷兰男队太凶了。
1: 所以意大利队现在看看能不能守住了。这韩国还是选择了外道。
0: 哇，荷兰太厉害了，
1: 滑的真是。

0: 的真是太完美了，
1: 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
1: 荷兰队在这一届冬奥会上，男队拿下三金一银，太强了。

0: 将会在三道出战，最内道的是匈牙利选手西蒙迪。二道的是日本选手长森遥南，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在国际大赛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上一个赛季当中拿到了日本全国锦标赛的三项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张楚桐，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之旅，上一次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在3000米接力的项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届比赛他杀进了1500米的 B 组决赛。在他身边加拿大选手布莱斯，这是荷兰选手桑德拉贝尔塞博。桑德拉贝尔塞博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2枚个人单项的金牌。加拿大选手萨罗尔特，其实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 B 组决赛的实力和阵容啊完全不输 A 组。
1: 没错。
2: Go to the start。
0: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康夫特拉。
2: Ready。
0: 比赛开始之后呢，所有的选手把这个圈速滑得都很慢。
1: 对，因为现在他们可能还是想要看后程，比一下后程了。现在张楚桐是滑到了前面，萨罗紧跟其后，桑德拉是在第三位。其实对于桑德拉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对他的心里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服，对吧？因为他肯定是在这一组当中能力水平肯定还是比较突出的，包括还有萨罗，如果在半决赛当中自己不出现摔倒的话，其实进决赛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这就是短道速滑的魅力。
1: 没错，
0: 尽管萨罗这个世界排名这么高，尽管桑德拉已经拿了2块本届冬奥会的金牌，但是即便他们排名小组第一第二，意外可能会在最后倒数一圈，最后倒数第二圈都会到来。
1: 是的，
0: 谁也不知道，这就是短道速滑的偶然性和它的戏剧性，这也是短道速滑的魅力。桑德拉现在滑到最前面，整个圈速已经滑起来。
1: 加拿大选手选择内道超越2名，超到了前面。
0: 张楚桐外道开始加速，
1: 外道做超越。
0: 这个弯道滑得很大，
1: 再快一点，再加2步。对，小心要踢着冰刀。对，没什么问题，超到了第一位。这还剩5圈。
0: 张楚桐、布莱斯还有贝尔塞博现在分列1、2、3，萨罗尔特在第4的位置。
1: 加拿大还是想要看看路线，去找一下内道去超越。哎，在这儿小心。张楚桐守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桑德拉直接是趁着降速点迈到了超越。
0: 对，尽管张楚桐刚才线路守住了，但是确实两根身体的挤压
1: 速度上还是受到影响的。 对，
0: 有一个降速。
1: 是的，就是过来还剩1圈了。桑德拉和萨罗1号位和2号位的争夺。最后冲刺。对，桑德拉的路线封锁的还是挺好的，但张楚桐在那滑行过程中当中，他其实整场滑行比较清晰。
0: 对
1: 对，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实因为他在前5圈的时候，剩最后5圈他已经上到了第一位。
0: 张楚桐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的。
1: 没错。在这是加拿大选择内道去做超越。就是这在这是身体上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0: 对，
1: 但是也明显看到手臂上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两个人手臂上都会有的一个动作吧。
0: 对，

0: 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判罚的一些细节上啊，
1: 他对手臂，对手臂阻挡或者是你手臂上有动作，裁判判罚的特别严厉，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0: 要非常小心。
1: 对，
0: 就是，这个是根据现在的整个判罚和这种规则不断的细化，不断的变化，包括这一个周期当中的这种判罚一致性的一些标准啊，我们要做好一些预案，还是要注意。
1: 是的，
0: 马上将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那道第一道出发的两届冬奥会1500米冠军得主崔明静，24年世锦赛铜牌得主，目前世界排名第4的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三道东道主选手西盖尔，阿里亚娜西盖尔也有多年的征战国际大赛的经验，无论是作为接力的主力选手，还是作为女队当中单项的一个骁勇战将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西盖尔都是主场作战非常强大的存在。四道出战，天才少女来自韩国的金基利。36岁老将，第六届征战冬奥会的东道主选手阿里亚娜·方塔纳，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踏上冬奥会的征战之来，每一届冬奥会都有奖牌入账，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中国队非常年轻的19岁小将杨静茹，24年青奥会的冠军，这是他第一个赛季踏上国际大赛的战场，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的征程，而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他的超越，无论是他在比赛当中对时机的把握，都让我们非常期待。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林静心，这绝对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非常非常年轻的林静心，在中国短道四朵金花之一孙丹丹教练的指导之下，20岁的年纪能够代表中国香港队踏上冬奥会 A 组决赛短道速滑的赛场，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尽管他的世界排名只有第40位，但是在这样一场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的比赛当中，他最终走到了最后。无论是杨静茹还是林静心，我们都要相信那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是幸运的，这一切都是千万次训练背后所积累的。我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的收官之战，比赛开始。
1: 方娜娜还是想要跟在第二位，
0: 这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1500米征程当中一贯采用的策略，而两位韩国运动员现在滑在了第3、第4位，杨静茹是滑在第5位，西盖尔在第6，林静心滑在第7位，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在第1位领滑，几位选手几乎都是按自己既定的策略在滑，杨静茹这个位置啊要等待机会。
1: 这是意大利选手选择外道，
0: 西盖尔想上来去把队伍的节奏控制一下，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到方塔纳，两位意大利选手是有一个设计的，但是斯多达尔德很敏感，绝对不给你领滑的机会。
1: 是的，
0: 节奏要由我来控制。
1: 这时候还剩9圈，1000米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会把速度稍微滑解点。方塔纳这是选择外道，看看时机把控，要超越了。
0: 这个时候，斯图达尔德把圈速逐渐零起来，接近10秒左右了，速度越来越快了。对于杨静茹也来说呢，也要想办法找找机会。这边韩国队动起来了，
1: 崔明静选择了外道。
0: 外道连续完成了3个人的超越，现在逐渐要上到靠前的位置，斯托达尔德还在这顶

0: 进外道连续的超越，占据第二的位置。这个时候方塔纳在第四位，看方塔纳，方塔纳来到第三的位置，膝盖再次反超，
1: 金吉地选择了内道，超到了第三位。
0: 这个时候杨静茹
1: 还在等待机会，
0: 还在等待机会，
1: 还剩四圈了，
0: 还有四圈。两位韩国选手目前在第二第三，这个时候呀，韩国选手的动作很有可能引起后面局势的变化，看杨静茹能不能抓住机会。
1: 里道和外道要同时，韩国队要一起超越了。
0: 这个时候崔敏静和金吉利来到了第一第二位，
1: 杨静茹也最后拼一下，
0: 杨静茹
1: 有机会，内道超越，漂亮，
0: 上到了第四的位置，杨静茹再加两道，
1: 连续加两道，
0: 斯托达尔德开始降速了，杨静茹
1: 再加一点劲儿，
0: 最后的冲刺，除弯道再小压，已经很不错了，
1: 很
0: 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杨静茹来说，
1: 对于杨静茹来讲，这个锻炼还是挺宝贵的，已经表现真的是确实很棒了。
0: 对于韩国队来说，当金基利在最后领先冲过终点线的一刹那，这位21岁的天才少女，可能意味着他正式要从崔敏静的手中接过韩国女队的领军大旗了，同时也把掌声把敬意送给方塔纳。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了。36岁的老将，第六届冬奥会已经足以证明自己的出色，足以证明自己在这个项目这个运动当中的这种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拿到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14枚奥运奖牌，6届的征战。当他2006年站上都灵冬奥会赛场的一刻，杨静茹还没有出生，而这一届他们两个人肩并肩的一起携手出发，奔向终点。所以这可能就是短道速滑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而方塔纳让他延续了更长的岁月。而在这一刻，当杨静茹在方塔纳身边冲过终点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年轻的这位小将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最后的这场比赛，当值的裁判还是在屏幕前看了很久才来决定要确认成绩，看一看他最后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认可。但是其实从刚才场上发生的这一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我们再一次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也再一次祝福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的中国小将杨静茹，期待你未来的成长，功不唐卷，玉汝于成，期待你每一步的前进。没有什么是幸运带来的，尤其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每一步前行的结果。杨静茹加油，中国短道加油。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是。

0: 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1: OK。喂。
0: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
0: 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1: 王健，喂，
0: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OK。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你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

0: 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跳远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格Fred Ali
0: 追平了。
1: 安格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
1: Angard, Fred, Ali.

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一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间。

0: 框。
1: 所以您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0: 王哥 ，Red， 二。
1: 好的。
0: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Anga.
1: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0: Anga. 来，艾琳。来 ，attack of that.王哥，来，二，
1: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
0: 王哥，
1: 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0: 王哥，来，二，
1: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

0: 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
1: Angar, Brett, Ali.
0: 这一件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也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
1: Angar, Brett, Ali.
0: 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剑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1: Angar, Brett, Ali.
0: 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
1: Angar, Brett, Ali.
0: 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1: Attack primer no. Attack push. One. Bravo! Angelo! Bravo! Bravo! Angar. Brett. Ali. Alci la preparación. Attack de gauche. Push. No!
0: 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0: En garde. Prêt. Allez. Vai, passa primeiro. Attaque. Push. Quatro. 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En garde. Prêt. Allez.
1: Wow, 我们这一件 打得很精彩。 滑步向前，虚晃。 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5分，这一局继续。
0: 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1: 好剑，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 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报头一，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 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一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一在找机会。鲍陶一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 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一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
0: 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
1: 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一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